0: 什么？
1: 哎呦，你看你哟，水土掩藏犯着，还是个男麻子，连杀鸡的力气都没有。过去看老四母的。爷，这是么衣服啊？密密麻麻这么多扣子啊？
0: 是母亲给我缝制的防身衣。
1: 防身衣这么多扣子啊，不要从天黑解到天亮啊。你真是个女的。
0: 求什么宽恕应台，不告知罪。
1: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大爷，还真是个漂亮的小姐嘛。
0: 大爷，
1: 这些年呐，你瞒不了先生，瞒不了兄友，连我这个锦衣四目僚都给瞒不起走。哎，这么多年也真难为你哦。哎，那梁山伯可晓得？
0: 他也曾起过疑心，后来我对他说自幼男色女养，也就把他骗过去了。
1: 哎呦，你这个丫头，你这个丫头，乖乖露底洞。这要不是遇上一个汉书生啊，一个正爹女，那我们杭城书馆
0: 什么
1: 就热闹了。
0: 四母，小女是来求学而来，行前父母有言辞训诫，自当守身如玉。
1: 嗯，好，你这样往后我护着你，哪个要是敢再疑心乱说，我就给他一棒槌。云台呀，不要怕，以后再休管你，我就是你妈妈。
0: 四母，娘，娘，哎，娘，
1: 再多管着，从今后我有了一个好女儿喽。
0: 四母娘，银台我就要回去了。
1: 什么？不念满三年呐、
0: 啊？家父来信严辞催归，恐怕甚难拖延。
1: 哎呦，这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呢。
0: 四母，银台行前有一丝想托，
1: 摩斯啊，讲啊。
0: 我
1: 讲讲去。
0: 我
1: 讲
0: 四母，那
1: 红绣鞋你绣的呀？
0: 嗯，
1: 阿姨，这蝴蝶绣的呀都能飞起来了喂。
0: 请四母将绣鞋绣好，留给来取之人。
1: 哦，不告诉我啊？那哪里？
0: 四母，
1: 我晓得给哪个，要给啊，自己给。
0: 拜托了嘛，女孩家怎么自送媒聘吗？
1: 拿来哟、
0: 哦，谢四母，谢四母。四母，不到绣满不能教父，免得他分析耽误了修业。
1: 我晓得，我晓得，你这个丫头的心思啊，我全懂。不瞒你说啊，四母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张三，想过李四，就是不敢说。后来啊，还是媒婆叭叭叭叭叭叭一说，父母哈哈一笑，花轿雾里哇啦一道，洞房戏里糊涂一瞧，
0: 怎么样啊？
1: 你过算秀才。
2: 我丫头，行，就你点子懂，
1: 那把四母都给派上用场了。哎，咱这样，到底是给哪国的事？
0: 你晓得的吗？
1: 我晓得。哦，我晓得，我晓得，是给那个红鼻子四兄弟吧？
0: 红四母。
1: 你不好意思讲，我去给他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您将欣赏的是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英台别有一折》。江南三月万花红，英台返乡别良兄，心中情芽已三载，欲借春风吐出胸。在梁山伯为祝英台送别的一路上，祝英台在不断的借物寓意，暗示爱意。虽然英台多次暗示，但木讷的梁山伯却仍然不知面前的贤弟竟是贤妹。两个人对话几乎相应，情趣盎然。
1: 贤弟，
0: 好，请您欣赏英台别有一折。

十八相送的途中，祝英台好一番提示，只可惜梁山伯还是不明其意，英台心中不免微微有些惆怅。正在此时，两人突然同时看见前面有一座观音庙。

哎呀，我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是儿子？不，你是小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去。

0: 黑都黑死着。我要吃你的孙子，我哪不晓得把他放在篮子里头啊。
1: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送我冤枉你着，这个孙子碰到我了也没么用了，我就把他都送给你了。
0: 把喜都给我啊。
1: 嗯，
0: 那我感觉桃花店杏花村。
1: 阿姨，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0: 得花有我们。
1: 那背绳子有我。
0: 那走
1: 走
0: 走喽、哦。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哪。我妈妈要不在哪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换一碗炒米饭的吃吃。
0: 好吗？
2: 下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六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著名的黄梅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在剧中友情出演了江苏学政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3: 哎呀，方才只顾听曲未唱，这园子也很秀美嘛。
4: 这是座老会上的旧宅子。
5: 哦，
4: 黄姑相思甚多，胡大老板是想让他生在杭州，如葬徽州啊。

0: 哎呀，难得胡大老板用心良苦，好让皇姑无梦大我回州。
1: 不，这只是临时购的旧宅，我想将来带着西湖之滨，为我的行姑造一座会试园林，那时再请霍大人赏析。
0: 什么？那时啊？不，今天我就不走了。你看，皇姑不是贵妃，甚似贵妃。皇福台有林兄，难道你们还没醉吗？还能走得动路吗？哎呀，胡大老板，我有一次想求。
1: 霍大人尽管吩咐。
0: 啊，那好，那好，拜登贵妃装鞋吧，向胡兄借皇姑回驿馆同唱一曲共品茶。
1: 啊，但不知霍大人要唱什么曲子，要多少配角，多少乐手。
0: 就唱孔雀东南飞，只有刘兰芷和焦仲卿两个人的戏，清版清唱，无需乐手。过罢戏瘾，完璧归赵啊。这个方才你们所谈预计此行之事，我看能帮忙的当然要帮忙咯。胡大老板也不容易啊，你看当今大帝国，哪一个商人敢与洋商抗衡呢？啊，胡大老板欲振徽商之兴风大志，一片爱国爱民之振兴，贵亲理当鼎力相助。这个爹文嘛，啊，就办了吧。
1: 哦，啊，胡大人，
2: 是，
1: 爷爷我多谢了。
0: 哎，胡老板，那我就恭候皇姑了。好。
3: 天哪，这真是奇遇呀！没想到霍大人自己开口说要帮你，看来大事告成了。
1: 他要皇姑一个人去唱去。
3: 霍贵卿是我的至亲好友，你不必多虑。
1: 天色已晚，能否换个时辰呢？
3: 像霍贵卿这样的大人物，别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们可不能扰了他的兴致。
1: 可是
3: 霍大人只是赏识皇姑的才艺，他刚才不是说了过罢戏瘾，完璧归赵？雪莲呐，你的预计此行有多少人都在看着看着，我们已经艰难地走过了99步，只差子一步就能登天了。
1: 99步，
3: 你胡大老板自会验量轻重。哦，我还要赶去催办丢文告辞了。
1: 对，
4: 我自己做的嫁衣好看吗？
1: 哎呀，太美了，好一个徽州新娘。等一会就这样去见霍大人。
4: 去见霍大人？
1: 霍大人想请你陪他唱一曲孔雀东南飞。
4: 这是吗？
1: 上轿子来接。
4: 还有谁同去啊？
1: 他只叫一个人。哎呀，就去唱几纸曲子。
4: 就去唱几纸曲子？
1: 焦仲卿与刘兰芷两个人的戏。
4: 焦仲卿与刘兰芷两个人的戏，
1: 请板请唱，
4: 请板请唱。
1: 唱完了，顺便把预计此行的文拿回来。
4: 小顺宝，你可知现在是什么时辰？
1: 日落黄昏，
4: 鼓声霍去，
1: 官府衙门。
4: 既知道月和凤到沈衙内，你不怕若你孤身落火坑？
1: 不会，
0: 不会的。
1: 霍大人是朝廷重臣，又是王大人的知己，岂会？
4: 不没有，他为何要我一个人去？
1: 他是欣赏你的才艺，这个时候啊，我们可千万不能得罪他呀。
4: 我若不去呢？
1: 哎呀，皇姑，御剂四行能不能顺利开张，关键就在霍大人这纸牒文呐。
4: 原来你为的只是张牒文，我在你心中还不如一张薄薄的纸。
1: 哎呀，皇姑啊，自古道山楂命，霜灾官家印，上人父令帮扶，里里外外把门楼撑。我们御剂四行好不容易走了99步，我只差这一步，御剂四行的牒文呐，就全靠你了。
2: 大老板，
5: 哦，大老板去鸡西见老太太的人回来了。
1: 老太太来了没有？
5: 老太太，
1: 老太太没有来，却带了信来。
5: 信呢？
1: 哦，在你书房里。
5: 啊，我去去就来。
4: 哎，李二姑，老太太不肯来吗？是婚事有变吗？是嫌我是戏子，是说我是青楼女子？
1: 老太太说她是绝不会让大老板去。
4: 不能明媒正娶，不能进家门，也不能上夫谱。
1: 皇姑娘，
4: 嗯。

是活家，留胡家，回戏吧。

王姑娘，霍大人的轿子来了，刘嫂帮我披上。

0: 长跟青。
1: 雪岩，
0: 有英雄，皇姑和你一起回来了没有？家有灵秀，你快休养。
1: 锦衣，怕是回不来了。这真是得也急，失也急。
0: 你我当年想的也是急，可我们相继十年，做成了那么多好事。他胡桂锦不是你的挚好友，你不是说他也是好官吗？
1: 可这人会变。官也会变，何贵姬托我带来一锅帖子，我真不愿意交啊。
0: 薛仁秀，我对皇姑真是一见倾心，可又不敢轻言。请闻令母不允兄侄婚事，我愿将兄侄遗嘱奉为我正堂之领主，亦将灵媒正妻特意红贴求聘。不，我要跪求老母容我皇姑，我要当面退聘。
1: 薛仁，人生在世。本来就是祸福难测，凡是做成大事业的人，无不要经历伤身伤心之痛啊！
0: 天哪，做商人就该这么苦这么贱，就该在这心尖上谦虚吗？我去找他。
1: 薛言，你要大局为重，玉姬四行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快要四个了，完了，完了，有灵无能，退

心思疼，无聊公主在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主让我不起你不是不忘你的恩，也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帮你添加分，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心间里醉心，初次素贞心我愿祈求帮助我不行，这样我不能要求我走死。

说在肩上走过的大道上，我的心。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连田赋单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议一策。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棺材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党父靠种植送党为生，我父种狼在同一战赴牢狱，可三日前你被官员的马钉死了，他们先说是我把种狼给养死的，种狼一气之下不想逃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曹操吵吵不动起来，哪一个让耽误了这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
0: 启文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仲郎一夫还不请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仲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灌菜的马，还要为灌菜们赶马拉车当俏妇，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

0: 西洋死的，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不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1: 比大人我过两杯小酒，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住手！
1: 我，哎，大人，哎，小弟见过大人。
2: 大人，大人，我叫当凤，我父仲郎在同一丈夫牢狱，他们逼走了我的仲郎，现在反倒将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1: 哎，我大人呢？我听到害怕我。
2: 大人，大人，
3: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1: 哎，大人。
3: 你先说。
1: 啊，是是的，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穿马卸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3: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1: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总该孝敬孝敬不然。
3: 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1: 大人，你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了，都准备好了。
3: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我。
1: 那是，那是，
3: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1: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让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3: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1: 大人，大人，大人，这是老子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就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
3: 哦，由我说了算。
1: 您说了算
3: 啊。
1: 啊，
3: 哦，
2: 一对狗官。
3: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赏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

0: 是你们逼走了我的中郎，你们还我中郎，你们还我中郎。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朵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就吃中郎啊，就没办法收拾了。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
2: 来吧来吧来吧。
1: 丹凤，
0: 中郎，
1: 丹凤，
0: 中郎，
1: 丹凤，
0: 中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
1: 嗯，前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同名异字，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丛林，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殿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呀，丹凤。李大人的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800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哦，这么说，他就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中各买了100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的百姓都去。种田呢？
1: 是啊，丹凤，我还给这些田呢取个名字叫莲田。
0: 莲田？
1: 嗯，我们在莲田种的稻，不但可以喂养管麻，还可以救济灾民。你说这不就是莲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中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
1: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人

0: 就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
1: 就是，就是。
2: 大人，小女子还有一事相求。
1: 哦，你的中郎已经找到，还有什么事项？
2: 我想在园前边种植凤丹，不知可否？
1: 这是为何呀？
2: 大人。

0: 中郎啊，我呀还要谢谢你呀。
1: 刘大人，谢我么事啊？
0: 中郎，你这一状啊告得好，告出了民意民情，告出了探蓝腐败，若非你想告，我岂能抓住这蛀虫？
1: 蛀虫在哪里啊？哪一个是蛀虫啊？
2: 你一个是蛀虫啊？
3: 马六啊马六，你狗眼看人，今天我家大人前来就是帮查你一担猫腻的。
0: 马六，我一战漏洞不出，气压不幸贿赂主秋，实乃吏治腐败之所，不查你我查的是活人。哎呀，
3: 有
0: 想暗带马六管记大郎。
3: 是
1: 大人，
3: 大人，
1: 大人。

0: 聚焦砥砺奋进萨二载，黄梅飘香新征程主题，系统总结黄梅戏创演经验，深入研讨黄梅戏的发展历史、艺术特征以及在海内外的传播与影响，推进黄梅戏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发展。安庆是一座有戏的城市，黄梅戏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我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一直以来，黄梅戏植根于安庆这片沃土，表现形式日益丰富，传播途径逐渐拓展，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此次研讨会是第十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重要活动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和安庆师范大学主办。
1: 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郭思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三场。

0: 二叔公。
1: 哪个是你二叔公啊？
0: 我吃就不吃好了。
1: 哼！都是你害得我给了一针，还挨了50大板。那你是一个野种。
0: 你怎么这么呢？
1: 说话，你还敢顶嘴？你这个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你就等着瞧吧。

0: 上七道紫一道的。宝儿，你在学堂里是怎样读书的？
1: 妈妈，我不读书了。
0: 宝儿，不许你这样讲话，一定是不好好读书，撞祸别人，顽皮惹祸，你呀还哭你。
1: 谁说我不好好读书？谁说我顽皮惹祸？

再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金玉奴》的选段《江水滔滔》。

0: 金秋送爽丹桂香，黄梅花开新时代。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用安庆方言念白传唱，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淬炼，已从民间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首次举办。这项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支持，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重大艺术活动，有力助推安庆市塑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特色文化品牌。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周的举办周期，今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2023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在安庆市举行。此次展演周，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融合，将全面展示戏曲文化发展丰硕成果。黄梅戏女驸马剧照。黄梅戏太阳山上剧照。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黄梅戏清宁夫人剧照。黄梅戏百鸟朝凤剧照。与时代同步，打造高水平的艺术盛会。金秋送爽丹桂香，黄梅花开新时代。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庆，用安庆方言念白传唱，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淬炼，已从民间小调成长为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3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首次举办。这项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支持，安庆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共同承办的重大艺术活动，有力助推安庆市塑造黄金周、黄梅戏、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特色文化品牌。按照三年一大节、每年一小周的举办周期，今年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将于2023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在安庆市举行。此次展演周，经典传承与时代创新相融合，将全面展示戏曲文化发展丰硕成果。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的是由马自俊和王平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闹花灯》。

0: 的。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1: 切，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下。
0: 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家，你呀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切，那个街上有么子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大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我上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喏。走走，邓大爷，带我看灯去。
0: 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啊？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着就看着，你还换么子衣服噻？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啊，真的要换呐？
0: 真的要换呢？
1: 哎，那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一点嘞！
1: 你要真的

0: 得高，我老头比较好，不好，老虎的胡椒烧多了，
1: 金门中我金门小，我的胡椒没

0: 里，嘴我嘴我们嘎吱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我们似的。
0: 去，走嘛，嘎吱不看了嘛。哎、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讲讲，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喏、哦，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几啊，你看灯就看灯吧，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妹，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0: 老婆啊，灯塔文中我们嘎起了吧，
1: 我们嘎起了哦。在接下来空中戏台的板块中，我们替您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春江月的选场第八场。黄梅戏春江月，它曾经被原安徽电视台拍摄成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黄山情，并且获得了金鹰奖和飞天奖。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绣花姑娘柳明月在新婚之前在自家门口捡到了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后来她知道这个孩子乃是落难忠良的后代，官兵们正在四处搜查他。临危之际，柳明月挺身而出，认这个孩子为私生子，救下了他。然而他的未婚夫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愤而退婚。从此柳明月受尽了屈辱，与孩子两人母子相依，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直到18年后云开日出，忠良平反，官复原职，并且四处张榜找寻当年失散的孩子。柳明月忍痛割爱，将自己用青春和心血抚养成人相依为命的养子送回到了他的亲生父母身边，父姓归宗，亲人团圆。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演出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八场。

0: 又在抓人呢。
1: 大伯大哥哎，快救我一命啊！
0: 你犯了什么王法了？
2: 阿刘，是你？
0: 这真是亲人没有寻到，仇人倒是自己送上门来。
1: 哎呦，阿刘大哥哎！哎呦，阿刘大哥哎，但这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得饶了我吧。
0: 哼，我来问你，明月母子被你逼到哪里去了？
1: 明月他。他在县府之中，
0: 你胡说八道！
1: 我若骗你，无人及敌。
0: 那好，前面带路。
1: 是。

0: 人请上，
1: 坐。
2: 夫人请坐，
0: 请。
2: 恩人大难不死，后福无量，老爷一去状元府中，宝儿即刻就到。

0: 亲在哪里？母亲在哪里？母亲在。母亲。
1: 啊！
2: 夫人，宝儿是在唤你。
1: 哦，不不，那人，宝儿是在唤你。
0: 母亲，娘啊！
2: 团圆鸿福无边，十八年来悬在我心头的千斤石头总算放下了，如今我身体已经康复，就此告辞了。
3: 恩人，你万万不能走啊。
2: 恩人，从今之后，你就如同我的亲姐妹一般，留在府中共享天伦之乐。夫人的好意，我心里了。
0: 母亲。

有我爹爹的坟墓，我已有十年未去上坟，还有你那苦命的阿牛叔叔，也不知他有否回去。你还是让我走吧。

0: 关于你跪下了。
1: 请

0: 明月妹妹，明月妹妹，明月妹妹，
1: 你这个老家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怎么死？
0: 我来找个人呐。
1: 找个人？
0: 明月妹妹，
1: 你可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
0: 哦，我晓得，这是你管老爷潜伏的地方。
1: 啊呸！我看你喉咙胆咸，脸皮子漆黑，一看呐，真是个烧炭的。
0: 你说错了，我不是烧炭的，我是打铁的。
1: 打铁的？嗯，打铁的一天长刀碗还要做碗。嗯，我来问你，你来是找哪一个吧？
0: 我找柳明月。
1: 哦，柳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他是我的四妹，我叫阿牛。
1: 你就是阿牛老爷啊？阿牛，
0: 我叫阿牛，
1: 阿牛老爷，
0: 阿牛老爷，
1: 是老爷，是老爷，是老爷，来来来来，阿牛老爷，坐坐，你坐啊。
0: 我一个大铁佬，一天站到晚，还要做啊。
1: 阿廖老爷，你坐，你坐哟。你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在线斗里能成全吗？你在这里休息，我马上就去给你禀报啊。哎呦，我的个妈妈！夫人。
2: 你是

0: 哎呀，看见你和宝儿能有今天，我真为你们高兴呐、啊！这真是好人得好报，我放心。
1: 阿牛哥，你在此稍待，我去取酒来。哎，阿牛哥，你快快坐下。

0: 师妹。
1: 阿娘啊，
0: 师妹，你怎么来了？这是什么？是鞋，师妹，你
1: 快不快快穿上？
0: 魔床，魔床。

听众朋友，黄梅戏《春香传》是根据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场同名演出剧本移植改编而来，剧情讲述了南元府艺妓月梅的女儿春香在广寒楼前邂逅了当地史道子弟李梦龙，互生爱慕，私定百年之约。不久史道调任汉阳，命梦龙随往，但不许春香同行，梦龙只得与春香忍痛别离，并相约中举之后再来接她。三年之后，新任史道卞学道厌慕春香，意欲强占，春香不从，被判死刑。当时梦龙已任巡按御史，得讯之后即赴南园将卞学道革职惩处，春香梦龙重获团圆，共赴京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名家潘启才和方宝玲演唱的黄梅戏《春香传》选段。

0: 爱情恩爱情，不知他是长是短，是泛是远。
1: 恩爱是无穷无尽，
0: 恩爱无穷无尽，但人生有幸，何不定过百炼之约呢？
1: 百炼之约，
0: 是啊，百炼之后，你我都变作
1: 什么？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潘启才、方宝玲演唱。
1: 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女驸马》的选段《谁料黄马中状元》。

0: 本台消息，昨天晚上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带来的黄梅戏《墙头记》在武汉剧院亮相第十届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幽默诙谐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们在笑声中领悟孝道。在孩子小时候，张木匠会爬上墙给他们摘果子，而到了需要养老的时候，却被两个儿子相互推诿挂上了墙。墙头记的故事对戏迷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一次黄梅戏版的墙头记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新排剧目。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团长程程介绍，该剧是老酒装新瓶，有着传统戏的内核，在表现形式、表达手段上进行创新突破，在保有黄梅戏唱腔特色、表演生活化的同时，对演员的唱念作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新简洁的舞美也带给观众时尚感。市民谭先生说，这部戏剧情紧凑，戏剧性强，接近生活，发人深。
1: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的黄梅戏《徽商吴雪岩》的第二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出演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2: 大家听着，正好医馆站立门口，当初我们得罪了胡雪岩，笑他骂他，还赶走了他，如今他回来着，
3: 回来
2: 骂谁谁听着，打谁谁忍着。
3: 哎呀，他发财了。
4: 不，我就不服。
2: 哎呦，俊卿呐，你又要干什么呀？
4: 当初胡雪岩犯了电轨，就该那样处置他。
5: 俊卿，你还不忍着点。
4: 哎，别管，
2: 当初就是你骂得很呐，今天你要磕头赔罪。
4: 你这是要拿我当替罪羊啊。我走人。
2: 我开了你。
4: 不用你开，我自己走。

0: 是我惠州老家叫黄姑，也叫小妹子，是唱戏的。王大人，这就是制成银装的吴老板。
1: 哦，吴老板。
2: 哎呀，王大人，我吴志成有眼无珠，得罪了王大人，赶走了雪岩兄弟，我心大礼赔罪，
3: 我等赔罪。
0: 吴老板，吴老板，伙计们，我今天不是来报仇的，是陪王大人还银子的。
1: 来，奉上银子，请吴老板点数。本金五不两，利息一不两。
2: 哎呀，这怎么敢收？怎么敢收啊？哎，
1: 当初你们扩贷了胡雪岩，
2: 是
1: 流血一亏，可我王有林总不能借贷不还吧？
2: 哎，
1: 这银子你就收下吧。
2: 王大人，我这个人脑子里没主意，肚子里没学问，你王大人做了海运官，这满河满江满海都是银子啊，只要照应我们一点点，再加上雪岩聪明的脑袋帮衬我，小后受益就大着，这银子是万万受不得的呀。
1: 哎，这银子你一定要收。
2: 哎呀，王大人，
0: 我倒有个主意。
1: 哦，
0: 还是不说了吧。
1: 哎，有话你就直说嘛，吴老板又不是外人。
2: 是啊，都是自家人，有话就直说啊。
0: 我想自己开过银庄。
1: 哦，
0: 能否将这六百两银子作为本金，日后加倍奉还？
2: 哎呀，
1: 好，有志气，有胆识。吴老板，你看，
2: 哎呀，雪岩兄弟要自立门户，我不敢强留。那这就算我们制成银装的兑换银子，加倍归还，万万死不得。
1: 好，
0: 小妹子，分礼物。
4: 哎呀，
5: 拿着吧。
0: 静静大师兄呀，
6: 怕呀，吓跑喽。
7: 他们有脸面来见你哟。
6: 到如今还不认错，这样的像头驴。
5: 兄弟，
8: 放手。
5: 雪岩兄弟啊，来，静静给你赔礼了。
0: 大师兄，
9: 我没有错。我不赔礼啊。
0: 哎呀，大师兄，哪个让你赔礼事儿？

0: 兄弟，你不恨我还有用吗？
1: 你当初对我的恨是对季城的忠，我不恨你而敬你，
0: 你哪用我？
1: 就凭你对季城的那份忠，还有我们四兄弟的这份情，我敢？
0: 顺宝啊，你真是一锅跟头，再成了圣人
1: 啊。大舅接过了这包点心，我们就算谈定重。
2: 爹
3: 爹爹
2: 爹
3: 爹爹

0: 黄姑娘，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呐、啊！这男人是从钱眼里看人，这女人可是从心眼里看人呐、啊！
1: 刘嫂。

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奔演唱的黄梅戏《百花赠剑·花园独叹》的绚烂。

0: 戏曲广播正
1: 发作了啊、哦、
2: 将军小心小心啊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就请您来欣赏一段大型现代黄梅戏李四光的选段《秋风红叶》，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演唱。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黄梅戏的经典唱段《闹花灯》。《闹花灯》说的是正月里王小六夫妇二人去看闹花灯，这是一出非常诙谐喜庆的小戏，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久演不衰。我们接下来就请您来欣赏由马自俊和王婷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唱段《闹花灯》。

0: 这，哎呦，老婆老婆，敬过礼呀、啊。
1: 切，夫妻两个还敬我们是礼噻。
0: 嘿，夫妻两个敬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哎，邓大家，你爷是从哪个地方来哟？
0: 我从街上来吗？
1: 切，那个街上有么是好玩的噻？
0: 哎呀，老婆，今天街上是热闹得很嘞。繁华灯，人人都去看灯嘞。
1: 莫生，街上有灯看呐、啊！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我就是喜欢看灯喏。带我走，大哥呢？带我看灯去哟、
0: 哦。哎呀，老婆，你就这么去看灯呐、
1: 啊？哎，看灯还要么样子？
0: 换件衣服。
1: 哎呦，看灯就看灯，还换么子衣服噻？走走、
0: 哎。老婆，我们是庄稼人嘛。这一年忙到头，有几件新衣服是过年不穿，过节不穿，哪有等到什么时候穿呢？
1: 那真的要换呐？
0: 真的要换呢？
1: 哎，你要等着我呗？
0: 你要快点呗？
1: 你

0: 干啥的？走我走，我们嘎就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看都不是的。
0: 姐，走嘛，嘎就不看了嘛。哎、
1: 老婆，你有什么话你就讲嘛啊，在这讲嘛。
0: 你看那么个怪人喽、哦，看灯又不看灯，恐怕两只眼睛看着我喂。
1: 啊，看着你呀、啊？
0: 嗯，
1: 他在哪里啊？
0: 不在那个地方。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啊，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两只眼睛看着我老婆做么事的啊？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的老婆，你答应不答应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呢？老婆，他走着，
0: 走着我也不看了。
1: 哟，本来的
0: 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由刘国平演唱。

我累死着，那个县衙管事的李二把要我帮他成过家，他说要是给他说上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给我银子8两8，乖乖的动，8两8哎。

0: 来了。
1: 啊，是王妈妈来了。妈妈请坐。
2: 二妹呀，你爹爹呢？
1: 啊，我爹爹出去买鞭炮去了。
2: 那和你讲也一样。
1: 哦，王妈妈，没事是？你讲啊。
2: 前天呐，看你到镇上来，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叫你，所以嘛，今天特地的来。
1: 哦，你今天是特地来给我姐姐贺喜的吧？
2: 咦，是啊，是啊，真是喜上加喜哟，二妹。

说姐姐出嫁了，弟弟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了，我怎么舍得离开？

0: 正犯愁，顿尊问那嘴低油，鸡的锅的串的盖的擦的抹的，要啥有啥都不愁。
1: 你来你走，这样的好过家，好过家。
2: 怪怪冷的冻那么有钱呐、啊，不知奴可有那个夫妻哟？
1: 有哦有哦，以后啊，你和你姐姐一辈子都享福哦。不用去管那国的了，要是你答应了，我很快就叫人送彩礼来。
2: 哎，妈妈，爹忙，我还要和弟弟和姐姐商量商量。再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呐。
1: 这个人呐，帅帅帅。身高58，要围28。
2: 妈妈，
1: 哎，那好那好，不讲了，等你们商量好啊，给我个回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呀、啊！我走了，
2: 宋妈妈。
1: 哎呦，啊，小姑娘脸皮薄。

0: 谁呀、啊？
1: 是我。你是哪个啊？
0: 岳父开门来。
1: 啊，都是你是来着。
0: 见过岳父。
1: 哎呦，大姐夫啊，把我都急坏着。
0: 哎，你这么惨。哦，
1: 快请进，快请进哦。
0: 岳父，请。
1: 八成落了板，年轻人连皮薄就没有温柔。岳父请上，受小婿一拜。
0: 好噻，这是我杨贵妃赚的，就受一拜。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小婿来迟，望岳父赎罪。
0: 哎，哪里话呀，
1: 大姐夫啊，我是有点着急，
0: 我就怕你在。
1: 哦，来就好，来了就好。哎，大姐夫啊，后面还有来的车吗？
0: 这，
1: 哎，惭愧呀，惭愧。
0: 哎，
1: 岳父，小婿落榜而归，恐难遂我妻心愿，这婚姻之死嘛。
0: 大姐夫，我早给你想好的。

船不用一飞机，你专心读书守在家，家中的说是叫俗话来了你，我在外地上就不牵挂，只要我去家贫贫困困活活默默的过日子，你呀你我看动不动的管不管的那也不要紧，

0: 你毛果来的哦。
1: 啊，毛果来了，这下子可好了。
0: 哎，做么事去啊？
1: 我给姐姐送信去。
0: 哎，好好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哎，大姐夫啊，我们到客厅喝茶去。
2: 黄梅戏天仙配，常演常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当熟悉的戏曲旋律再度唱响，剧场气氛顿时升温。昨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经典剧目天仙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剧中担纲主演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演员袁媛和一级演员赵张伟，他们在剧中分饰七仙女和董永。演出后，两位主演未及卸妆就来到剧场一楼大厅背景板前和戏迷观众面对面互动签名合影，直到剧场熄灯前的最后一刻，韦小东陪外婆来听黄梅戏，顺利拿到了袁媛的签名。刚大学毕业的他笑说，总有某一刻你会被黄梅戏戳中，可能是童年记忆突然被唤醒，又或者是自小耳濡目染的影响。总之黄梅戏唱腔就是老少通吃的。黄梅戏是安徽文化的金名片，天仙配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经整理改编，于1953年首次被搬上舞台，传唱至今逾70年，被誉为黄梅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剧目。唱了十七八年的天仙配，袁媛从未有一刻倦怠，经典唱段是百唱不厌百听不厌的，更何况每唱完一场我们都会在演后复盘，一个动作一个唱腔一个眼神都要经历了几百甚至上千遍的打磨，一点一滴持续积累，才能在舞台上得心应手。此次来沪，袁媛将角逐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赵张伟角逐配角奖。今年一月四月，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曾两度巡演上海，反响热烈。本次演出是今年第三次巡演，不仅见证着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更见证着薪火传承的力量。另外电影《天仙配》也将于明年春天开拍，计划在2026年首映，以纪念严凤英主演电影《天仙配》上映70周年。袁媛说，我们将用新的科技手段创作神话电影，音乐从头到尾贯穿在电影中，黄梅戏经典唱段让观众过足瘾。

近日，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他》正式官宣登陆上海，将于5月14至17日在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限定助演，并于1月30日开票。该剧将传承近70年的黄梅戏经典《女驸马》进行当代重塑，把家喻户晓的大女主传奇化身为新时代女性她力量的动人展现，以创新艺术语言诠释千年国风的时代回响。此前，该剧已在安徽驻演一年，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文化地标，吸引众多观众慕名而至。历经多轮打磨升级，凭借突破性的艺术表达与深刻的情感内核，收获全网好评无数。此次上海首秀将在承载百年演艺技艺的长江剧场，带来一场融合黄梅古韵与现代活力的沉浸式国风盛宴。他他以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为故事蓝本，讲述双女主明月公主与唐少君的传奇经历。唐少君与明月公主因一桩阴差阳错的赐婚相遇，从陌生

0: 度更大。该剧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在于对女性情谊的深刻刻画，整部作品淡化唐少君与石磊的传统情感线索，转而聚焦唐少君与明月公主之间从相识到相知的情感发展。剧中两人关系的细腻构建，尤其在结尾处的独特处理，让不少观众感慨万分。这种对女性关系的大胆诠释，与当下女性主义思潮形成巧妙呼应，赢得年轻观众的热烈掌声。剧中含有方言元素的对白，更在温情叙事中穿插幽默，屡屡引发全场笑声。创作团队将皇宫、大狱、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实现了真正的零距离沉浸体验。舞台采用360度环绕式实景搭建，彻底打破传统剧场第四堵墙的限制。观众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甚至可能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或扮演员外加的打工人，或化身影影绰绰的梦境角色。这种深度互动让每场演出都充满独特魅力。此次上海场演出集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实力派班底，演员魏余姚饰演明月公主，她坦言，我们自己私下经常去看音乐剧，但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是幸运的，还可以大胆尝试其他表演方式。他将戏曲城市化功底与音乐剧生活化表演完美融合，塑造出灵动而觉醒的公主形象。演员吴娟挑战唐少君一角，通过调整表演姿态与发声方式，精准诠释出人物的飒爽与坚韧。演员李楼更是一人分饰唐老爷与皇帝两角，以丰富舞台经验自如切换人物气场，多位专业演员的默契配合，让人物形象愈发鲜活立体。自首演以来，他以超听劝剧组的态度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趋饱满，口碑持续发酵，全网好评如潮。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引发热议，观众纷纷分享沉浸式观演体验，赞叹黄梅调与音乐剧的碰撞太上头。
1: 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桃花扇》选段，演绎了李香君被逼婚、誓死不从，在绣楼感叹伤怀的情节，由吴亚玲饰演李香君。

0: 姐小何您啊，
1: 素贞，
0: 原来是白小姐，笑声之响有力量。

你我。

就来欣赏由马兰和黄兴德为大家带来的黄梅戏《梁祝》的选段《楼台会》。黄兴德在剧中扮演梁山伯，祝英台由马兰扮演。

应采，你出来吧，九妹，你请啊。

0: 不，你是怕男女授受不亲吧？哎，我匆匆赶来，就是想早一点见到你。难道你这里人情有这道竹帘将你我隔开？银泰，你再不出来呀，那我就要闯进去了啊！
1: 梁兄，梁兄啊，你本质画之被遮，
0: 画之被遮，
1: 红梅一现，
0: 红梅一现，
1: 因他要嫁，
0: 你还要嫁，嫁谁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1: 梁兄，你来迟一步，家父已将银台许配马秀才。
0: 不，是梁秀才。
1: 马秀才，
0: 梁秀才，
1: 马太守之子马秀才。
0: 你在骗我！你在骗我！你是银泰，你是九妹，
1: 我是。
0: 你曾亲口许过婚，如今你又要改名吗？

0: 你不是姨奶，你不是九妹，你不是
1: 杨庆，你说话呀。

0: 一去马进，我当银须是死了。
1: 今日
0: 杨兄，
1: 今日
0: 杨兄。

0: 五日后，好，我今天就回去写原状，五日后我要南郊客人当着众位乡民的面痛斥马太守一张陈序强强小僧之妻。
1: 梁兄，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啊？
1: 我要问你。
0: 不，
1: 梁兄，因他今日不能与你婚配，只得来世再结良缘吧。
0: 你天地无情，人间无情。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由何云和梅艳君演唱的黄梅戏《小乔出嫁》中的选段。

0: 本网讯7月1日晚，安徽赛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创排，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赛芬领衔主演的黄梅戏《不朽的骄阳》在长沙市湖南大剧院精彩上演，正式拉开安徽和湖南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黄梅戏《不朽的骄阳》为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项目。该剧展现了杨开慧短暂而伟大的一生，生动展示了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和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忠贞信念。长沙，杨开慧的故乡，这片红色热土留下了烈士学习、生活、战斗、牺牲的光荣印记。婉转黄梅唱响烈士赞歌，当晚偌大的剧场座无虚席，观众把热烈的掌声、由衷的叫好献给《不朽的骄阳》。黄梅戏守正创新的魅力得到广大戏迷的认可，湖南省黄梅戏票友会在三湘大地常态化组织戏迷活动，积极传播黄梅戏。安徽和湖南文化交流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举办，双方共同开展品潇湘风采、唱江淮风韵、湘皖优秀剧目展演。7月1日、2日，安徽赛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携新创剧目《不朽的骄阳》和经典剧目《女驸马》在湖南大剧院演出。7月下旬，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将携《桃花艳语》连升三级，两部花鼓戏优秀剧目赴皖演出。在长沙期间，安徽文化工作者将围绕戏曲保护传承进行实地调研，并与湖南文化工作者开展座谈交流。安徽赛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还将与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 好，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黄兴德和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小戏《戏牡丹》中选段。
2: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3: 怎么演呀？
2: 你点。
3: 你听。

0: 李可言，你怎么不说话呢？
1: 哦，你是故意不上来了？
0: 出来，
1: 把招牌打碎！
2: 爹妈，儿子，你也给我仔细的听。

0: 难的相亲喽。哎，师傅，师傅，师傅，来了，你给师傅。
1: 你哎呦，他这。

0: 真要对，
1: 把真要对，
0: 果然要对，
1: 嘿嘿，果然要对，
0: 至此。

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走也。

0: 你跟我都一样。
1: 小姑娘，
0: 你实话。哎呀，
1: 你对一个上来了，
0: 你是不是话来了？
1: 我照牌打死你。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蝶仙配》选段，演绎的是七仙女下凡到人间，在槐荫树下与斗勇倾诉衷肠，并在土地公的帮助下结为伉俪的情节，由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熊辰龙饰演斗勇，郑玉兰饰演七仙女。

0: 你三番两次拦走于我，是何道理？
1: 娘娘，对，自古大澳大路通天，或走或变，难道是你能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
0: 是啊，难道是我走得，他就站不得我？就请大姐行个方便，让我过去。
1: 日此大过请
0: 请。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把？
1: 你竟被包裹烧烂玉簪，心中有死，走路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母。
0: 怎么我撞了他一把？你为何知？大姐，我们暂行。
1: 请
0: 请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嗯，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对我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是唱歌的。你错了，不止这些。
1: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唱戏的，你错了，不止这些。
0: 如果你以为这个环节是学方言的，你错了。以上这些全都有。

长三角声音大会，一个人唱男女对唱的歌曲，就在今天。各位，我得怪你们了，我刚才啊把这歌词拿到手里来，我发现我把调忘了，因为我刚才唱了太多的歌了。长三角声音大会，今天呢提前跟大家把问题先问好啊。首先我唱了之后，您来猜猜看，今天啊我唱的这个歌，这男女对唱的这个民歌，它是属于哪里的，或者说它其实属于某一种戏。嗯，可以这么说。但是啊这个戏它一直是以通俗易懂而著称的，所以呢就算是它是一个地方戏，但是呢基本上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听懂，这是提示一。所以说这是哪里的戏。还有呢就是说在我一会儿演唱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花，这是两个问题。接下来我找找调啊，掌声有请。

0: 发了一颗牙，莫敢子莫爷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子，磨的什么粉，做的什么把，此话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什么花。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天更下，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红杆子路也开的是薄花，结的是黑子，磨的是薄粉，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荞麦花。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汤更下，肠子大把散，孩子在多花，字花叫做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捧莲花。
1: 好像是这么个调，各位，我估计您没怎么听过原唱，我今天也不打算放原唱给大家听了，好吧？这歌名我可以告诉大家，哪怕你现在搜，我估计也抢不过那些手快的了，叫对花。我刚才对了哪两朵花呢？好像没毛病啊。还有呢，就是这是哪里的地方戏呢？回到节目当中了，几个事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咱们先跟大家来揭晓一下关于今天的咱们长三角声音大会的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刚才听了我唱了那个对花之后呢，问大家这到底是哪里的这个方言戏曲，也不算是方言戏曲吧，哪里的戏曲。还有呢，就是我唱的对花的过程当中对了哪两首花，哪两朵花。首先大家都猜到了，是安徽的黄梅戏。虽说它是安徽的黄梅戏，但是呢也说它是世界的黄梅戏，也是中国的黄梅戏。因为呢基本上中国人呢都能听懂黄梅戏里边的词呢，基本上都是言简意赅的，对吧？而且呢语音语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言的那个韵味，所以说呢都能听得出来。听了刚才我唱的哪些，估计大家都能听得懂。那中间提到哪些花呢？中间啊有一个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荞麦花。荞麦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呀的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呀的喂的喂上喂，叫做莲蓬花。莲蓬花，各位你答对了没有呢？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由黄新德演唱的诗仙李白中的选段。

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和张辉演唱的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三代不共事，子孙流马志。在下姓李，名道德，自那年东有公请我去写对联，叫我落过阔。老先生本来是十八子的你，我写了一曲二三你的你。遇到一个秀儿，他把那你字相好叫一声。哎，那将可是秦先生叫哪子的事啊？那将可是秦先生叫哪子的事啊？那将可是秦先生大嫂子，可是秦先生叫哪子的事啊？
1: 正是啊，
0: 我正是叫人家阿子氏的先生呢。哎，
1: 那好啊呀，先生啊，来来来，凉亭纸上各半十块，打奏一时，谈谈讲讲。
0: 我正要与大嫂讲讲谈谈。

0: 请问先生善心哪？
1: 先生心里叫李道德，家住在山那边，混名何先生。
0: 哦，原来就是李先生。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呐，果然是名不虚传。实际实际喏，
1: 好事好事。请问大嫂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
0: 我家啊住在山那边，我姓陈，人家呢都叫我陈大嫂。
1: 哦，原来是陈大嫂。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失敬失敬喏。
0: 好事好事。
1: 大嫂，日子就到你家走走。
0: 慢着，仙子呢，请你把薛凤

0: 我为妈。陈大嫂，
1: 莫非是说我小凤姐说多了，我是瞒天。

0: 我总叫你阿姿面试嘛，总不叫你阿姿缠上过，还有什么交代？
1: 你总要讲给我听听吧。
0: 于是大嫂听了。

0: 脑袋就走哦。
1: 慢着，仙子，你叫我伢子写些么事啊？
0: 我总是叫你伢子写字嘛，总不叫你伢子画符老吧？
1: 你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呢。
0: 好吧，你就听着。

0: 你是到底交代他。
1: 哎呦，我家的日子过得苦哦。
0: 不用得交代哟。
1: 我要强的

0: 慢着，让我算算账。四天八顿饭，滕大嫂一天只有两餐饭。
1: 只有两顿呢？
0: 四天八顿饭，一天两餐饭。把早饭吃晚一点，差也差不多；把晚饭吃早一点，点点。
2: 这个事情，老先生办不到喂。
1: 办不到啊！办不到就垫钩子打紧。
2: 实话怎讲？
1: 连哪一只？
0: 好，就算着。老先生有实话，怕没有人家信呐。
1: 我有钱呐、啊，可他请不到先生呐。
3: 本网讯4月2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合肥举行。中国剧协黄梅戏艺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剧协在推动黄梅戏剧种专业化、体系化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清新婉转的唱腔、质朴细腻的表演，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名片。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是由黄梅戏艺术专业领域有造诣、有影响的艺术家、专家组成的重要学术机构。中国剧协副主席、安徽省剧协主席韩再芬被聘任为黄梅戏艺委会主任。据了解，黄梅戏艺委会将凝聚全国黄梅戏界力量，配合中国剧协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着力黄梅戏传承保护、精品创作、人才梯队、普及传播，推动黄梅戏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安徽省将黄梅戏的传承与振兴置于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位置，深入挖掘研究黄梅戏文化精髓，稳步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持续探索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韩再芬、黄新德等18位艺术家斩获19个中国戏剧梅花奖，名家名角深耕舞台，全国首批黄梅戏艺术硕士点成功获批，青年人才不断涌现，安庆省级戏曲文化生态保护区成功设立，正向国家级保护区稳步迈进，经典剧目巡演全球，使黄梅戏成为传播中国声音、促进文明交流的绚丽纽带。
4: 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啊，唱段比较多，是极其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的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了黄梅戏当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就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当中的精彩演唱。

0: 本网讯五一如何过出文艺范？黄梅戏陪您度假期。好戏安徽黄梅戏文化精品剧目展演展示工程暨文化惠民促消费活动第二季致敬经典《凤鸣声声》活动于4月30日开场，将持续举办至5月5日，在合肥开展黄梅戏惠民展演，为广大戏迷献上韵味醇厚的文艺盛宴。今年恰逢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诞辰95周年，为致敬大师，传承经典，本次展演特别策划经典与传承并行的剧目体系。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携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打头阵，省市县三级演出阵容集结省城，6天6场黄梅大戏精彩唱响。从女驸马、天仙配、牛郎织女到汤生与黎娘、西楼会、伊犁月、国有院团和民营院团轮番端上看家戏，梨园名家与青年新秀竞相亮出拿手戏，充分展现安徽黄梅戏艺术舞台传承发展的盎然生机和闪亮成果。展演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6场演出均推出惠民票价，并通过有戏安徽、安徽日报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戏迷既可置身剧场感受名家风采，又能通过掌上戏台云端观演。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政府外事办、省文联共同主办，涵盖惠民演出、文旅宣传、文化市集、惠民观影、消费补贴、学术研讨等6大板块。除了安徽大剧院、合肥大剧院有黄梅戏演出，活动还将拓展到全省各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场所以及景区景点。活动期间，演出院团所在地宣传文旅部门将在剧场搭建文旅推介平台，发布当地文旅资源及惠民消费举措，同步开展百场黄梅畅享百家景区活动，打造演艺加旅游新场景。文化企业在剧场开办文化市集，集合图书、非遗、文创、特色商品展销，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省委宣传部持续开展共享完美时光惠民观影活动，联合淘票票平台发放观影优惠券，进一步释放电影消费潜力。在消费补贴方式上，活动推出惠民演出消费套票，观众购买演出票还可享受优惠购书等福利。
1: 就请您来欣赏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英台苗药》的选段，《一夜老龙头上角》。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门田凤单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0: 我
1: 同你一义词，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棺材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总之奉党为圣。我父仲郎在同一驿站服劳役，可三日前一位官员马病死了，他们骗说是我和仲郎给咬死的。仲郎一气之下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吵什么东西啊，哪有那耽误老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请问大人，仲郎现在何处？
1: 仲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屎把，想不到仲郎艳福还不浅呢、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仲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官差的马儿，还要为官差们赶马拉车当轿夫，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

0: 是养死的，
1: 你们这
0: 是血口喷人。
2: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花钱没钱有人也行、啊、
0: 大人
2: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这钱的嘛好说好说。

0: 小弟见过大人。
1: 大人，大人，我叫大凤，我父中郎在同一丈夫牢里，他们逼走了我的中郎，现在反倒向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0: 哎呦，大人呢？我听到黑岗哦。
1: 大人，大人，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0: 大人，
2: 你先说。
0: 啊，是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此办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2: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0: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不该孝敬孝敬不是？
2: 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0: 大人，您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啦，都准备好了。
2: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我。
0: 那是，那是，
2: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0: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向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2: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0: 大人，大人，大人，这些老百姓征收银子，这收多收少，那都是由我。大人，您说了算。
2: 哦，由我说了算。
0: 您说了算。
2: 啊
0: 啊，
2: 哦。
1: 一对狗官。
2: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伤人呢？
1: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狗官。不过同龄不一样，各所财物为那庄，一个堂子和两斤。

0: 是你们逼走了我的种狼，你们还我种狼，你们还我种狼。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个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交出种狼啊就没办法收拾了。哎，种狼种狼种狼种狼，
2: 来个来个来个。
1: 丹凤，
0: 中郎，
1: 丹凤，
0: 中郎，
1: 丹凤，
0: 中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
1: 嗯，前日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龙陵义之事，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丛林，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陛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啊，丹凤。李大人还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八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哦，这么说，他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竭，特意在城东购买了一百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百姓都去种田喏。
1: 是啊，丹凤，我还给这些田呢、啊、取个名字叫莲田。
0: 莲田？
1: 嗯，我们在莲田种起稻子，不但可以喂羊管马，还可以救济灾民。你说这不就是莲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哎，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众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
1: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人。

0: 就是。
1: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墙头马上》选段，讲述了裴少俊与李千金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二人约好当夜相会，海誓山盟，不离不弃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蒋建国饰演裴少俊，吴亚玲饰演李千金。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登州找子》的选段，离了家乡到河坡。

0: 哎，您来是过豆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哎，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般面素水，如今怎么变成一个王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哎，船太

0: 干女儿嘞，
1: 干好的啊，我开车呢喂。
2: 干父，开车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珠子吴街。
2: 此话怎讲？
0: 打通啊。

0: 什么地方？
1: 黑板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的家了喂。
0: 干父在上，手儿一拜。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周明、马丁、新菊、张丽演出的黄梅戏《达

0: 长海洋呀子悠悠呀呀子悠悠大长海哟。来咱们便衣旁站，叫声欢州，叫声欢州，你把门开呀你呀子悠悠呀呀子悠悠把门开哟。
1: 开门喽。
2: 哎呦，
1: 来一个啊。
3: 哎，我是毛，哎慢着，我要说我是毛子彩呀，他肯定不开门的。
1: 等我来吃个环呢。
3: 哦，我是环梅啊，卖老姑的，三个人一路结个伙，起大眼就走。哎，
1: 哪三个啊？
3: 哦，姓毛的一个，姓子的一个，姓财的一个。
1: 姓毛的，姓子的，姓财的，毛子财。哎哎，你是毛子财？哎，我不开门
3: 了。哦，大媳妇，今天罗锦有事。哎，你要不相信呐，就把那个梅子火从门缝里递出来嘛。
1: 那你等着，
3: 我等着。哎呦，门家兄，门家兄，我
2: 哎呦，
3: 哎呀，我这算是干不来耶，我屁股哦，你就你嘎的香火台，
1: 我叫你不要来，你偏要来，
3: 哎，
1: 要是你嘎老不晓得着，又跑到我嘎里，是把我嘎是一大金瓜，
3: 哎，你莫哈干了，我老婆把你嘎么东西打掉的啊，
1: 耶，上一回啊。把我家一个吊锅呢给打碎的，
3: 吊锅呢？
1: 哎，
3: 我不是把我家那个哎香锅炉赔给你的啊？
1: 哟，打破着吊锅赔个香锅炉有没有？三个窟窿又不能转水，
3: 不能转水都赔吧你的吧？
1: 那还有嘞？
3: 哎，还有不动手？
1: 哎，你上回呀、啊、把我家一个水桶打通了，原来呀、啊、是你一姐一个人挑水，
3: 哎，
1: 现在好着，要我两个人抬水。我越想越恶心。
3: 哎呦，提起那个水桶哦，我可吃了大亏了啊！哎，我不是把我家那个粪桶撇吧你了啊？
1: 你你哎，大桶的水桶哎，哎撇个粪桶有没意义哦？又不能转水。
3: 耶，新粪桶你得转过来
1: 啊！哈哈，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哎，姨夫，你姐到哪里去了啊？
1: 哦。到他娘啊七九去了，
3: 七九去的
1: 啊、
3: 嗯！哎，我们那个打连牌的，
1: 打牌，
3: 打牌的，
1: 你的水
3: 啊，我的水啊，
1: 咦，他哥带的真有钱呢！
3: 哎，你不打哇、啊？我叫别人打起来。
1: 哎，慢着慢。
3: 打连牌
1: 呵呵，
3: 不错，
1: 快着。
3: 嗯，
1: 你一姐把牌给烧掉着。
3: 哎呦，我带着牌买，
1: 你带着牌，
3: 我带着牌耶。
1: 那我们打起来，
3: 打起来，
1: 打起来。

0: 鸭子哟哟呀鸭子哟哟红了牌哟。
1: 你怎么说？
0: 咦，我胡着牌呀，你不把钱呐？
1: 你胡着牌呀？
0: 哎，你这个人呢，打牌显来老实，我要查查你的牌。
1: 查牌？
0: 哎，那你查呗。你看，
1: 呀，你怎么少了一张牌哟？
0: 好啊，你出牌。
1: 哎呦，这是你一姐扫牌的时候掉在咱们牛，我把捡起来的。
0: 耶，不是偷的，你牌怎么少一张哦？
1: 哎呦，小一位，这把牌不错。送活着，我们再来，
0: 再来，
1: 再来，
0: 再来，
1: 再来。
0: 你也抽，我也抽，出彩不怕，出彩不怕，你搂翻走啊，鸭子哟哟，鸭子哟哟，搂翻走哦。抓了一条烤肉饼，
1: 大大一碗。
0: 胡了海呀，鸭子哟哟，鸭子哟哟，胡了海哟。
1: 耶，啊，你怎么说？
0: 耶，我胡这牌的钱不该我拿哇？
1: 你胡么弄耶？
0: 我胡十三难嘛。
1: 十三难不带你，
0: 耶，十三难哪里都带你。
1: 那我要插牌，
0: 你插牌耶？
1: 哎，
0: 我是铁烂的，
1: 我插牌。耶，你怎么少一张牌哟？
0: 少一张牌呀！
1: 我要是，
0: 我过来，你收吗？
1: 我收，我收，
0: 你收吗？
1: 过来！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0: 哦，这是我刚才抓眼抓掉过来，
1: 抓眼抓掉过来，
0: 抓掉过来。
1: 你看我偷牌，你不也偷牌？
0: 大一位，你偷我们不怪，我偷你也莫怪。哎，我们两个活着呢。
1: 活着
0: 活着
1: 活着着、
0: 哎、
1: 要不然呢、啊、我打死你头。哎，小一辈、
0: 哎、
1: 我跟你讲了、
0: 嗯、
1: 这个场子不能搞了、
0: 哦、
1: 哎，等一下子我老婆来了就不得了，我们两个人把门关了，把喝的喝的大

0: 见我的个妈妹，
1: 说走就走喂！哎，我赶快呀、啊，把帽子才给拿出来。我说妈，这才爷，你出来哟！
2: 哎呀，哎，爸，我胡着牌吗？你不给我钱呢、啊？
0: 哎呦，还钱了呢？啊，我跟你干喽！你把那个八九货来喽！
2: 你莫瞎干喽！他到娘家吃酒去了吗？
0: 哎呦，不行不行，你听着。
3: 毛姑太爷，你给我出来哟、
2: 啊啊！我的妈妈！哎呀，大姨妈，赶快叫你给我躲一躲哦！
0: 哎，你躲在那个桌子底下。
2: 桌子底下？哎，哎呀，桌子底下驴子我的屎尿，那不臭吗？
0: 哎呦，您说臭气，哎，不生牛气
2: 啊！我懂我懂。哎，大姨妈，你莫赶我来了啊！
0: 来来，我叫
2: 你，你莫赶我来了啊！
3: 队长。

子才呀，马子才，你这么怕老婆，你还打牌，你不晓得吃。要是我家老婆啊，那不是吹的，我叫她站着，她就不敢坐。哦，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哎，我去看看两个伢子不行了。

妈大人们啊。哦，他父亲两个人打架打到我家里来着。

0: 我们一定要找到胆。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于四爷还有个闪念了喂。
1: 是啊，我们有这三个人胆子就更壮着。
2: 对呀，我们有了三个人不怕找不到胆。走，我们再去传传去。
0: 不行不行了，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容易被敌人发现，要等天黑才能走来。
1: 哎，发现就发现，还能不去吗？
2: 秀英，那我们再仔细商量商量嘛。
0: 对，再商量商量吧。规定三个人就可以建立一个小组，现在我们不正好是三个人吗？建立一个小组好不好？
1: 哎呀，正好。哎呀，那起什么作用啊？
0: 怎么不起作用啊？来，一时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要坚持斗志。
1: 对，
2: 我们就成立一个党小组吧。
0: 嗯。
1: 哎呀，哪个党小组长啊？
2: 哎，我看就是玉梅当吧。
1: 好，我赞成。
0: 我啊，不行不行，我从来也没有当过。
1: 你不行，那我们就更不行了。我是红军昆山前不久才转正的，刚满四个月的新党员，你还当过青年妇女代表。哎呀，你当了吧，
2: 玉梅，就是你当吧，
1: 当了吧，当了吧。
0: 那你们以后要多帮着我。
2: 玉梅，这是小组成立以后，那我们该做些么事呢？
1: 做么事
2: 啊？
1: 你看你，第一，我们赶快闪闪去，把马家辉叛变的事告诉高仁威。
0: 对对。第二，把这件事向更多的群众揭露，让大家提高警惕。
2: 对。第三，发动群众筹粮筹盐，支援游击队。
0: 是的，闪闪一定筹粮筹盐。你们想想看，我们村子里买盐都受限制吗？敌人还能不对山上封锁啊？
2: 那我们就赶快送盐山上吧。
0: 嗯。
1: 哎呀，我们到底是山上呢还是回村里去啊？
0: 把一个人山上，两个人回去。
1: 好，那我山上去。
2: 不，秀英，还是我山上。
1: 哎，我去嘛。
2: 哎，你听我讲嘛，这一带的山路我熟悉，玉梅是组长，领导群众的事情他当然应该玉梅去做。玉梅跟你的身份早就暴露了，再回家的话一定不太安全。你们两个可以搬到三里乡去，三里乡的情况你们两个比我又熟悉一些，那珊珊就当然是我了。
0: 对，何老爹也要马上搬到三里乡去，他29年就是那个地方的赤卫队员，那你情况他熟悉，还能帮助我们串联群众呢。
2: 那太好了，
0: 那我们就这样决定好不好？
2: 好，
1: 就这么决定。
0: 就算小组全体通过，
1: 全体通过。
2: 哎呀，
0: 是啊，还能好好的谈谈呢。
2: 是啊，我真想。
0: 不管找不找得到，明天傍晚以前一定要到三里乡的碰头。
2: 好，我记住了。
0: 干娘给他带着。
2: 给你。
1: 哎呀，秀英，拿着。
2: 哎呀，
1: 慧珍，你可要小心些，不能硬冲硬闯啊。哎呀，人家跟你讲正经的，你笑个么死神。
2: 哎呀，我该走了。
0: 路上小心些，见到高仲伟马上就回来。
2: 好，你们两个也要多加小心，早一点把盐和粮食要准备好啊。
0: 嗯，走吧。
2: 那你们回去吧。
0: 嗯，走吧。
2: 你们走吧。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姐跟娘睡，不是蜜姐叫娘亲，白天不准出门外，晚上不准天上云，做牛做马事务在，则子还是那国亲手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接下来请您去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

0: 声晚韵，晚韵徽声。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金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接下来徽声晚韵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刘国平演唱的《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黄梅戏虽然是源于民歌小调，但却不止于民歌小调，它不断地学习借鉴，努力扩大自身的外延，扩大它音乐表现的覆盖面。在这一点上，黄梅戏向青阳香学习，又向徽调和京剧学习，通过移植改编很多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来带动声腔的拓展和变革。像杨门女将的咏武毅烈，像桃花扇的柔肠百转，像琵琶记中的悲怆哀凉，这些都对黄梅戏传统声腔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然而黄梅戏工作者迎难而上，在传统声腔的基础上广子博纳，革新创造，终于使黄梅戏声腔音乐发生了质的飞跃，表现力是空前的加强。黄梅戏也因此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由刘国平演唱。

0: 听不够皮黄平词花腔调，
1: 听不
0: 道不尽水秀长山古逍遥。
2: 空中戏台邀您一起听戏韵悠扬，赏大戏铿锵。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空中戏台的板块中，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小戏《莲田凤丹开》。黄梅戏《莲田凤丹开》，它是根据《铜陵县志》记载的一个以莲田为主线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一个反腐倡廉的小剧目。它讲述的是铜陵邑的乌马六因为长期的欺压百姓，所以呢，铜陵县令刘月义民间寻访，深挖暗线，使漏洞百出的铜陵邑绳之以法，老百姓是欢呼雀跃。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铜陵艺术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小戏《莲田凤丹开》，由王柱华扮演丹凤，由唐建峰扮演刘月义，由张明松扮演马六，由吴国文扮演中郎。

我同你一义臣，你们都得叫我马大人。今天没有观看老爷来，我喝两杯小酒去。

0: 赞颂，靠众居奉党为圣。我父众郎在同一驿站服劳役，可三日前一队官人马病死了，他们骗说是我和众郎给养死的。众郎一气之下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今天就是来驿站问个清楚。
1: 曹操操什么东西呢？哪有那耽误老子喝酒啊？那老子今天就要对你不可。我的个妈呀，这真是一朵花呀，莫不是我要走桃花运了啊？
0: 请问大人，众郎现在何处？
1: 众郎，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媳妇。
1: 哎呀，这真是一朵好鲜花插在牛十八，想不到众郎艳福还不浅啊。
0: 大人，
1: 你既然是众郎的老婆，莫不是来替他还债的？
0: 还债？
1: 他欠了本大人的钱跑了。
0: 跑了？我老不信在你们驿站服劳役，不仅每天要喂养过完官差的马儿，还要为官差们赶马拉车当俏妇，晃了自家的田地不说，一份官银都未曾领过，怎么反倒欠起你的钱了？
1: 你们呐！

0: 说是养死的，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1: 好好好，这我不跟你理论。今天你既然来了，那你花钱没钱有人也行、
0: 大人
1: 大人，我喝两杯小酒，这钱的事啊好说好说

0: 小弟见过大人。
1: 大人，大人，我叫大凤，我父种狼在同一丈夫牢里，他们逼走了我的种狼，现在反倒向我赔钱。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
0: 哎，我大人呢？我听到黑岗哦。
1: 大人，大人，
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马六，
0: 哎，大人，
2: 你先说。
0: 啊，是是是。大人，你是晓得的，我们铜陵这地方繁华热闹，来此办马歇脚的官员那是多如牛毛啊。
2: 哦，他们都是特意绕道而来，想捞点油水。
0: 他们光临本驿站，小弟不该，小弟小弟不让。
2: 那你看本大人我呢？
0: 大人，您是坐地虎，当然少不了你的啦，都准备好了。
2: 哦，如此说来，本大人我这次没有白来了我。
0: 那是，那是。
2: 那你们孝敬的银两从何而来呀？
0: 大人，这有朝廷拨付的官银，还有向老百姓征收的劳役钱，这都是银子。
2: 比方说，那位女子丈夫赔偿病死马的钱。
0: 大人，大人，大人，这些老百姓征收银子。

0: 肉都瘦少啊，都是有我。大人，您说了算哦，
1: 有我说了算，
0: 您说了算啊啊哦。
2: 一对狗官，
1: 这位女子，你为何出口伤人呢？
2: 就是要骂你们一对狗官，一对狗官。
3: 两斤。

0: 是你们逼走了我的中郎，你们还我中郎，你们还我中郎。
1: 哎呦，我的个妈呀，这朵小大姐的心思比圣奖还难，再不交出中郎就没办法收拾了。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
2: 来个来个来个。
1: 丹凤，
0: 中郎，
1: 丹凤，
0: 中郎，
1: 丹凤，
0: 中郎，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告状去了。
0: 告状？
1: 嗯，幸亏我一气之下跑去告状，巡抚李大人听说了我们农民义之事，大为震怒，并下令严除官差，不得故意绕道丛林，一旦发现，将严惩不贷。
0: 哦，殿下还有这样的好官？
1: 是啊，丹凤。李大人还严禁驿站向我们老百姓征收劳役钱，并从官银中拨出银两为驿站买了八匹马，还拨出驸马银以供驿站开支。
0: 哦，这么说他是李大人？
1: 哎，这是我们县令刘大人。
3: 就是我家大人为了让这驸马银用之不绝，特意在城东购买了一百亩田，还让所有在驿站服过劳役百姓都去种田喏。
1: 是啊，丹凤，我还给这些田呢取个名字叫连田。
0: 连田？
1: 嗯，我们在连田种起稻子，不但可以喂羊管马，还可以救济灾民，你说这不就是连田吗？
0: 嗯，这么说李大人刘大人他们都是好官。
1: 都是好官。
3: 啊，小大姐，可你刚才还在责骂人家哦。
4: 好官我愧不敢当啊，只是这位女子甚是泼辣，若非中郎前来，我真是八口莫辩呐。啊，
1: 刘大人，刚才错怪你了。
4: 哎，这是小事，我呀只怕让百姓们受委屈了。
0: 刘大

0: 然就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入冬，地处大别山区的宿松县指缝乡南冲村就显得冷寂，村民们没事都窝在家里避寒。但在11月27日下午，村里渐渐热闹起来，20多名村民聚集在文化广场的戏台旁，等待着好戏开场。橙黄橘绿，管弦之雅，清音悠扬，将墙头、屋脊、树梢涂抹上一层暖意，村庄迎来闹嚷嚷的冬日消闲时刻。一是做个布衣官，二是不贪一文银，三是忠心为百姓。文难词保留剧目原创经典小戏，盘香悠悠唱响。台上唱的热闹，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台下听的热闹，悲喜交织，鼻酸泪流。一，文难词因剧种主要声腔为文词和难词而得名。这个稀有剧种已在皖、鄂、赣等地流行300余年。距离宿松县城10公里左右的左坝乡龙门村于松峦坞场，相传是宿松文难词的发源地。清朝中叶，文难词流入宿松，与当地的灯会歌舞、民歌小调、断丝弦锣鼓等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腔调戏韵。清朝有诗写道：翁操四湖桂树下，书弄于鼓唱丝架。妇孺入迷文难词，月落西山不归家。文难词当时的演出形式、伴奏乐器以及观众打心眼里的喜欢跃然纸上。1931年，民间艺人于正兴在于松峦坞场创建宿松第一个文难词戏班，而后宿松、徐岭、阜兴等乡镇的文难词剧团也相继成立。民间流传的曲艺转化为舞台上的戏剧，承载着方言声腔的首演身法部，代代传承。2006年，宿松县文化部门搜集文难词声腔艺术相关资料，申报入选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文难词被收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74岁的高荣生是文难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多岁时就关注文难词，这些年来陆续收集整理了众多文难词的资料，并创作改编了多部文难词大小剧本。文难词传承创新，它是历史的见证人。文难词又被称为黄梅戏的姊妹腔，如今黄梅戏发展成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妇孺皆知的戏曲奇会，文难词的发展则显得暗淡许多。高荣生说，究其原因还是文难词老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二，古曲传韵唱新声，老树才能抽新枝。在宿松县黄梅戏剧院的排练室内，文难词大戏《云楼会》正在紧张排练中。这场戏是县里重点文化支持项目，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1年多，准备12月份首演，期待能得到观众喜欢。
1: 接下来请您去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送香茶》的选段。

0: 声晚韵，晚韵徽声。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一段《呼天琵琶诉幽怨》。

接下来我们请您听到的是由黄梅名家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狸猫换太子》的选段。在这一段中呢，寇承玉由姚美美扮演，她的演唱细腻婉转，柔情于境，非常有感染力。善良正直的陈琳由沈国玉扮演，在沈国玉的唱腔中透着一股正气，而且是韵味十足，很好地展现了人物的形象。这两位老师配合默契，虽然只是一段录音，但却画面感极强。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手捧庄和出宫。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梅花奖的获得者王琴演唱的黄梅戏《秦香莲》中的选段《满腹冤情唱不完》。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定》。

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黄梅戏《孔雀东南飞》。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捐故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幸，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互民心计，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0: 妹妹。
1: 啊呀，
0: 妹妹。
1: 啊呀，
0: 母亲，妹妹呢？
1: 她在这里。
0: 叫她出来，跟我到焦家去评理。那焦家是个什么东西？呸！陀螺虎！别看那个焦忠信在府上当差，也不过是个抄抄写写的。他那个穷酸，也敢欺负我妹妹。
1: 哎呀，这次与忠信无关，全是兰芷婆婆主办。
0: 那好，就去找他那个窝婆婆。妹妹，
1: 哎呀，儿子，
0: 妹妹，
1: 你不要叫了好不好？兰芷心里也不好受。你回去吧，你进去吧。
0: 早晚我要出这口恶气。

0: 死心，你也不跟为娘杀娘一身。
1: 杀娘什么？前几天县太爷派人提亲，被他拒绝。这次家的是太守家，说好了，三天后娶亲。

0: 们女儿啊，为娘我也是没有办法。母亲，我与众亲有缘，众亲心如磐石，我也愿做菩萨，我乃是不相负。
1: 胡说，你那个磐石也是要动摇的。他母亲早已为他找了个媳妇，很快就要成亲。
0: 不会负命，
1: 他从不从我不管，你的从，而且要赶在他之前。他们把你赶出来，已经让我们在小家饭丢尽了脸。这次我要扳回面子。
0: 婆婆，你为何如此想你小妹？
1: 把你嫁给太守家，他们财大气粗。五公子说好了，三天后用轿、用车、用船来接你。你看那个场面，那个气

0: 去四川，
1: 青纱江边马鞍，黄牛压山，黄牛压山压不倒。
0: 妹妹，哎呀，妹妹，这荣华富贵你到哪儿去找啊？
2: 我不想荣华，我不要富贵。
0: 你不要模样，不把你嫁给太守家，我刘家哪有这的荣耀？你从你的从，不从你的从。

你不说教父别人的心里话，你还教我是父母？

当真，原来你的心

0: 一切容不下你，现在就更难如。听说他因为你找了个新媳妇，要你成亲。是如，到此他就变。可怜的是你，只有兰芝。杨志，让我再回去求求母亲，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只怕有事结果。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夏丽娟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说稻谷的干草要出根，人不出根总有火，草不出根有冬春呐、啊。是为了根基小谷的参头选人新人呐、啊。说红蛋不过水，那么红蛋官神经，被丫鬟一水热死官儿呀。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天仙配》中的选段《含悲忍泪往前走》。

戏。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宗师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江姐中的选段《五洲人民齐欢笑》。

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选段《春香传·别歌》，由方宝玲扮演春香，潘启才扮演吕梦龙。

当徽风晚韵的婉转唱腔邂逅海派摩登的多元气质，当百年黄梅的非遗底蕴碰撞当代剧场的创新表达，一场跨越地域、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就此上演。5月14日至17日，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将登陆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自2025年元旦在合肥严凤英剧场首演以来，已在安徽驻演一年，成为当地现象级文化地标。自首演以来，剧组秉持超听劝的态度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饱满，细节更精致，被赞为非遗新生与文化破圈的典范。作品由上海精英文化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打造，此次登陆上海，该剧将以360度沉浸式舞台打破第四堵墙，将皇宫、大狱、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让观众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甚至有机会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沉浸式感受黄梅古韵与现代音乐剧交融的独特魅力。谈及跨界挑战，主演们坦言，从传统黄梅戏转型沉浸式音乐剧，需克服诸多困难。黄梅戏演唱讲究自头自腹自尾的咬字技巧，而音乐剧唱法则完全不同，这种根深蒂固的演唱习惯难以改变，演员需投入大量精力打磨唱腔。同时，传统黄梅戏多为镜框式表演，而沉浸式舞台要求演员打破程式化身段，以生活化的表演贴近观众，感受彼此的气息与眼神，做到真听真看真表演。针对剧中女性情谊与她力量的展现，两位女主演分享了深刻体会。饰演明月公主的魏于瑶表示，剧中女性力量体现在困境中彼此支撑，挣脱命运束缚，成就独立人生，是积极向上、互相成就的力量。饰演唐少君的吴娟则将双女主

情谊比作闺蜜间的并肩同行，强调这是彼此救赎、照亮灵魂的羁绊，传递出不被定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女性态度，与传统女驸马侧重爱情线的表达形成鲜明区别。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黄梅戏名家杨俊、张辉等为您带来的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悲壮的婚礼和休书梦会这两段。

姐呀。

满汉之父。

0: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1: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0: 对呀、啊，
1: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0: 哎呦，我可不行啊！
1: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0: 哦，录过几次音呢？
1: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这头型。
0: 哎，
1: 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0: 对呀、啊，
1: 侯老师，这个。
0: 哎，您等会儿吧啊。
1: 侯三儿啊。
0: 我还侯三儿呢。
1: 您怎么侯四儿？
0: 谁侯四儿啊？
1: 您不姓侯吗？
0: 我呀，
1: 啊，
0: 不姓侯。
1: 不要客气，就姓侯吧。
0: 呵，这玩意儿有客气的吗？
1: 你看你姓什么不吃饭呢？你呀、啊，
0: 嗨，那也不行啊。
1: 不姓侯，
0: 不姓侯。
1: 您姓？
0: 姓孙。
1: 哎呀，孙侯。
0: 哎，嗨，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你什么？孙权。
0: 呵，
1: 孙膑。
0: 好嘛，
1: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0: 哎，什么叫记号啊？
1: 那叫
0: 名字。
1: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0: 孙庆华。
1: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0: 您熟悉？
1: 不认识。
0: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1: 我有这毛病，看谁一不认识我就想乐。
0: 好嘛，这什么毛病啊？
1: 您说的不错。
0: 不行不行，
1: 我对说什么没什么研究。
0: 您喜欢研究什么呢？
1: 最爱听是京剧。
0: 哦，京剧什么呢？
1: 大花脸。
0: 哦，
1: 唱出来干板剁字，没废话，听着那么解气。
0: 您给举个例子。
1: 传统剧目打龙袍包枕是大花脸。
0: 对啊，
1: 上场有几句唱词。
0: 哪几句呢？
1: 胡听万岁选包拯，
0: 七个字一句。
1: 午门来了放良辰，
0: 也是七个。
1: 撩袍端带上龙厅，
0: 还是七个。
1: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尾字
0: 啊，
1: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0: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1: 一唱这味儿。
0: 您来来，
1: 胡听。
0: 哎，您等会儿。
1: 怎么？
0: 怎么唱呼听呢？
1: 京剧上韵，听念听。
0: 哦，您接着唱。
1: 您注意啊。
0: 好嘞。
1: 呼听万岁选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
0: 嘿，好。
1: 大家为什么鼓掌？
0: 为什么呢？
1: 就因为这听字解气。
0: 是啊。
1: 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0: 哎，咱品品。
1: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嗯，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字必须得使劲。
0: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1: 那就难听了。
0: 没那事儿。
1: 大花脸头里头使劲，到尾字偷油。
0: 您来了呀。
1: 一唱这个味儿。
0: 嗯，
1: 撩袍端带了帽就上龙挺
0: 哥。我说这包拯怎么的了？
1: 休克。
0: 哦，死过去了。
1: 没见皇上就死了。
0: 好嘛，
1: 你看他没有废话。
0: 是，
1: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0: 哪种角色呢？
1: 京剧唱老旦的。
0: 哦，就是老太太。
1: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吊金龟。
0: 哦，
1: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0: 哪句啊？
1: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0: 十个字。
1: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0: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1: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大家。
0: 哎，可以啊。
1: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0: 不就十个字吗？
1: 数着啊。
0: 哦，您来吧。
1: 这
0: 哦，这就仨了。
1: 往下来啊。
0: 好，
1: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0: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38了。
1: 聪明。
0: 大事。
1: 这个演员还不到40岁就会在台上抓妞。
0: 哎，嗨，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并不反对唱老旦的耍花腔。
0: 哦，
1: 我是说这种角色很不容易。
0: 那当然了。
1: 京剧出在北京。
0: 哦，
1: 它的基调却在南方。
0: 在南方，
1: 过去管京剧素称为二黄。
0: 哦，
1: 有两种基调，它都带黄字，故此叫二黄。
0: 哦，哪两种基调啊？
2: 一种就是湖北的黄调，占一黄。
0: 另一黄呢？
2: 另一黄大家在银幕上见过，这部影片叫《天仙配》。
0: 哦，黄梅戏
2: 又是其中一黄。
0: 哎，您给介绍介绍。
2: 由于腔调使人们容易接受，《天仙配》啊，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问题啊？
2: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处理问题正确，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0: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啊！
2: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0: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2: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0: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2: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0: 怎么写的？
2: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0: 哦，
2: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0: 嗯，
2: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0: 哦，您给学学怎么样？
2: 大水袖一唱，这个味儿。
0: 您来了。
2: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土备朝天，但愿五收成好，嘚隆嘀咚，嘚隆嘀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0: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2: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0: 啊，
2: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0: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2: 天庭的钟响。
0: 敲钟干嘛呀？
2: 玉皇大帝
0: 啊，
2: 紧急集合。
0: 还有紧急集合呢？
2: 谁敢不去啊？
0: 就是啊。
2: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0: 哦，
2: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0: 那怎么办？
2: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0: 留恋人间呢。
2: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0: 什么镜头啊？
2: 出来个小伙子。
0: 谁呀？
2: 流浪者。
0: 哦，哎，您等会儿。
2: 嗯，
0: 流浪者呀。
2: 啊，出来就唱。
0: 怎么唱的？
2: 啊哇啦呜啦啦啦隆，啊哇啦呜啦啦啦隆，要给了不心面膜子满了大看啦呜，啊哇啦呜哒啦啦的滴咚的隆咚的。
0: 对对对，别唱。
2: 什么意思？
0: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2: 啊，说的是天仙配。
0: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2: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0: 好嘛，
2: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永。
0: 哎，
2: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0: 不错。
2: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0: 怎么唱的？
2: 埋身葬父去受苦，再回寒窑等活年。
0: 这是董永卖身为奴了。
2: 七仙女紧接着唱一句，这部影片点破主题。
0: 怎么唱的？
2: 我爱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就是人家两个人的爱情基础。
0: 哦，这就是基础啊。
2: 你看人七仙女搞对象，
0: 嗯，
2: 也不图经济，也不攀地位。
0: 怎么呢？
2: 他看对方啊忠厚老实，人家搞对象从本质上去认识，
0: 多好啊。
2: 七仙女一看这小伙子本身有很大忧愁，
0: 嗯，
2: 我应该去解救他。
0: 对，
2: 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下凡。
0: 下凡
2: 到地球来一趟。我跟他结婚，他的负担我可以给他减轻一部分。
0: 太好了。
2: 光顾了想这事儿了，忘了玉皇大帝紧急集合。
0: 哎呦，
2: 大姐在门口一点名，全来了，唯有七妹妹没到。
0: 怎么办呢？
2: 作为一个姐姐，出于关怀的心情跑回来劝说七仙女。
0: 怎么劝说的？
2: 大姐很不高兴。哎呀，七妹，方才众神一进香国，你怎么还不上班呢？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0: 哎呦，您等会儿，等会儿吧。啊，
2: 讲
0: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2: 对了，那会儿没有奖金。
0: 呵，
2: 我想还是多少的有点好啊。
0: 好嘛，他净琢磨那奖金了。
2: 大姐说你怎么还不集合去？
0: 哎，
2: 七仙女这姐姐，我求你能不能协助我下凡到地球来一趟。
0: 哦，大姐呢？
2: 大姐回答了一句话，证明大姐到我们地球来过。
0: 哪句呀？
2: 大姐说，哎呀，七妹，姐姐也是过来的人了。
0: 这什么意思？
2: 那就证明大姐过来了一次，因为当时没落上户口又跑回去了。
0: 嗨，到他这都新鲜了。
2: 七妹，您为什么要下凡？
0: 哎，
2: 七仙女说，你看，嘟吧大财，看小伙子勤劳可爱，本身有忧愁，下凡结婚解决他负担，
0: 多好啊。
2: 大姐一听，好啊。
0: 嗯，
2: 小妹妹处理个人问题正确，代表身边的群众给予支持。
0: 怎么支持的？
2: 赠他一支难香。
0: 这有什么用啊？
2: 你听这个名词难香，
0: 嗯，
2: 你有困难的时候再点着香，
0: 哦，
2: 等于是发出呼吁，那个时候身边的群众对你进行援助。
0: 太好了。
2: 七仙女接过来很受感动，马上向姐姐们表态。
0: 怎么说的？
2: 谢谢姐姐们对我的支持，我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请你们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董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0: 哎，等会儿吧啊！
2: 青年们的收入是什么意思？
0: 我说那时候有青年点儿吗？
2: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我想七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0: 他净琢磨那钱了。
2: 把香接过来
0: 啊，
2: 七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0: 怎么唱的？
2: 感谢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真难安心呀，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儿隆地咚，嘚儿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
0: 小伙儿，您等会儿吧。
2: 怎么意思？
0: 不是你这木偶啊？
2: 啊，你看你没看这影片？
0: 怎么的？
2: 七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
0: 哦，
2: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0: 嗯，
2: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0: 啊，
2: 就是七仙女下凡。
0: 哦，这么回事啊。
2: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0: 着什么急呀？
2: 找不着董永了。
0: 怎么找不着了呢？
2: 有山有树有房把董永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0: 呵，
2: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
0: 嗯，
2: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0: 老董啊？
2: 不是，那是老太太。
0: 呵，
2: 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0: 嗯，哎呦，您等会儿吧啊！我说这七仙女是猴啊！
2: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0: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2: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0: 嗯，怎么唱的？
2: 慢板。

0: 这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的？
1: 齐宣你把这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宣你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啊。
1: 啊，唱词就那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大哥休要，大哥那不叫哥们儿吗？
0: 没听错吧？那就得说大哥。
1: 也行。
0: 什么叫也行啊？
1: 大哥，我是远处投亲，亲友不在，孤孤单单不好回去了。
0: 哦，
1: 看你这个人勤劳可爱，想跟你结婚，你同意吗？
0: 哦，这位明说了。
1: 董永说结婚倒行，这个我太穷，没有经济基础。
0: 就这么说的？
1: 没有，唱词反映的。
0: 怎么唱的？
1: 我上无天马之身体，下无寸土立足迹。听见没有？
0: 哦，
1: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连房子都没有，
0: 多穷啊！
1: 你跟我结婚能行吗？齐仙女很不高兴。
0: 那能高兴吗？
1: 讨厌。心里话，我爱你忠厚老实，你跟我提房子干嘛？嗯，房子的，同意就结婚，不同意就算罢了。挺大个子，穷嘚瑟。
0: 嘚瑟呀！
1: 你不同意，你就明开说不同意得了呗。你在这儿几个浪几个浪的，我今天谁啊？八个月路三边的新交的两桥的妹妹，
0: 你等会儿吧。
1: 桥的妹妹，
0: 我说这七仙女还说日本话呀？
1: 啊，七仙女是神仙的，哪国话都会说呀。
0: 嗨，到她这儿都新鲜了。
1: 为了嫁给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七仙女表态：
0: 好，
1: 不要彩礼，免得她拉外债，最后过不着好日子。
0: 多好啊，
1: 我不要彩礼。
0: 就是
1: 由于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以后你看
0: 怎么的，
1: 七仙女是努力生产加倍的工作。
0: 怎么知道啊？
1: 一宿织了十匹锦绢。
0: 对，有这么个镜头。
1: 数量之多，
0: 嗯，
1: 色调之美。董永一高兴，赞美娘子几句。
0: 怎么赞美的？
1: 一见金钟晚，色色鲜，娘子手艺有才能，你织蝴蝶，蝴蝶成双对，织鸳鸯，鸳鸯对成双。娘子你手艺好，娘子你手艺精，莫非你是织女心？
0: 嗯，好。
1: 你说好在哪里？
0: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1: 你什么星？
0: 织女星啊。
1: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0: 嗨。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1: 谦虚点，织女星。
0: 就是
1: 啊，小伙子外形还真不错。哦，不，你比织女星多少还差点。
0: 也就差一点儿。
1: 哎，别灰心，你也像星。
0: 我像什么星啊？
1: 你也就半夜了十二点突然间由东南出来，滋溜扎西北，踪迹皆无的那颗
0: 什么星？
1: 贼星。
0: 嗨，
1: 锃光瓦亮，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星。
0: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1: 对呀，要不能叫贼亮吗？
0: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1: 什么意思？
0: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1: 你说我这脑袋亮。
0: 就是啊，
1: 这你认识不上去。
0: 怎么回事？
1: 这不是单纯的亮。
0: 那是？
1: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0: 嘿嘿，我们什么词儿都有。
1: 董永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了。
0: 哎，
1: 三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0: 谁的媒人呢？
1: 槐荫树。
0: 哦，就那棵大树啊。
1: 结婚的时候，董永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对，
1: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哎，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哎，
0: 这
1: 啊，
0: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1: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0: 嗨， 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1: 淮阴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0: 对，
1: 这就根据他这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0: 哎，
1: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0: 怎么写的？
1: 头一句唱词，淮阴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别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0: 不错，
1: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0: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1: 现在不困难。
0: 怎么的？
1: 我会。
0: 哦，您就会这段？
1: 不但会，闭着眼听，跟上银幕那淮阴树一个味儿。
0: 我说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1: 您给鉴定鉴定。
0: 哎，您给来了。
1: 淮阴树。
0: 嗯，
1: 厅长，淮阴树在房中，雨泪汪汪啊，灯笼灯。跑调，
0: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1: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0: 就是二人转
1: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0: 好嘛，
1: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0: 啊，
1: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0: 哎呦，你可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1: 克制克制克制。
0: 哎呀，找一找。
1: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0: 往哪儿擦呀你？
1: 啊，这
0: 好，
1: 太急了，太紧张了，今天。
0: 紧张什么呢？
1: 从音符上找找啊。
0: 哎，
1: 怀是怀瑞瑞啊。
0: 哎，
1: 就是二啊。瑞都了。哎，还找着了。
0: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1: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淮阴树啊？
0: 哎，
1: 欢迎开口吧，话题呀。把那话题呀，叫声啊，哇啦呜呀呀呀，我又串调了，
0: 嗨。

0: 破财。
1: 这是发财呀！
2: 你看，我挖到一颗银子。
1: 哎呦，是你把锄头的锅都挖掉这一块了吗？
2: 哦，他就那么倒霉啊！
1: 有模样在做发财的梦呀，我。
2: 老飞，
1: 嗯，
2: 你摸这个种丸子去。
1: 种丸子，我手都发酸着嘛。
2: 嘿，老飞，天还没有黑耶，我们穿个西，轻松轻松怎么样呢？
1: 嗯，那穿个毛西衣裳。
2: 嗯。唱过山坡大狗
1: 耶，怎么是山坡大狗呀？是山坡放牛。
2: 哎，对，山坡放牛，山坡放牛。我唱梁山伯，你唱祝英台怎么样？
1: 啊，我唱祝英台呀。
2: 哎，
1: 那好嘛，
2: 我们就唱起来，
1: 唱起来哟。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的吴海荣、陈诚演唱的黄梅戏《月下盟》的选段。

0: 借还我前来，有何要事？
1: 听尹夫人讲，将军已凯旋归来，我看今夜月色甚好，特请将军一同赏月。
0: 人与貂蝉一同赏月，朕乃三生有幸呐。
1: 将军因此为难，岂欲相忘？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将军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真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是啊，
1: 你的义父董太子更是权倾天下，
0: 那是自然。
1: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敌洛阳都城，是先帝李殉情，挟天子以令诸侯。
0: 貂蝉，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怎么，将军你害怕了？
0: 哎，一个小小女子竟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1: 貂蝉，若能让你看清是非善恶，能让将军你一地两只素心，哪也能得其所。

嘞，把我累死着。那个县衙管事的李二爸要我帮他成过家，他说要是给他说上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给我银子

0: 妈请坐。二妹呀，
1: 你姐姐呢？
0: 啊，我弟弟出去买鞭炮去了。
1: 那和你讲也一样。
0: 哦，王妈妈，没事是？
1: 你等啊，前天呐，看你到镇上来，匆匆忙忙的，也没有叫你，所以嘛，今天特地的来。
0: 哦，你今天是特别来给我姐姐护喜的吧？
1: 喜？哦，是啊，是啊，真是吉上加喜哦，二妹。

都舍得。

0: 身穿绸，端庄混那嘴低，油鸡的锅的串的盖的他的抹的，要啥有啥都不愁。你走，这样的好墨家，好墨家，
1: 太过了，李董那么有钱呐、不知我可有那个福气哟、
0: 有哦有哦，以后啊，你和你姐姐一辈子都享福哦。不用谢过那过的了，要是你答应了，我很快就叫人送彩礼来。
1: 哎，妈妈，爹忙，我还要和爹爹和姐姐商量商量，再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呐。
0: 啊，这个人呐，帅帅帅，身高58，要围28。
1: 妈妈，
0: 哎，那好那好，不讲了，等你们商量好啊，给我个回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呀。我走了，
1: 宋妈妈。
0: 姑娘脸皮薄。

0: 谁呀？
1: 是我。你是哪个啊？
0: 岳父开门来。
1: 哎呦，是你是来着。
0: 见过岳父。
1: 哎呦，大姐夫啊，把我都急坏着。哎，你这么惨哦。快请进，快请进哦。
0: 岳父请。八成落了板，年轻人脸皮薄，就莫要温柔。
1: 岳父请上，受孝许一拜。好噻，这是我杨贵人赚的，就收你一半。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小许来迟，望岳父赎罪。
1: 哎，哪里话的？他姐夫啊，我是有点着急，我就怕你呗。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2: 哎，他姐夫。后面还有来的客吗？
1: 这，哎，惭愧呀，惭愧。
0: 哎，
1: 岳父，小许落榜而归，恐难遂我妻心愿，这婚姻这死嘛。
0: 哎呀，大姐夫，我早跟你想好的。

子比你家好，望我两家红家。吃穿不用你费心，你专心读书守在家。家中的锁子叫素花，来了你我在外心上就无牵挂。只要我去家，勤勤恳恳婆婆母母的过日子，一呀一我好。种不种地，管不管地，那也不要紧。

0: 来喽！
1: 啊，毛果来了，这下子可好了！
0: 哎，你做么事去啊？
1: 我给姐姐送信去。
0: 哎，好好好好，那去吧去吧。大姐夫啊，我们到客厅喝茶去。
2: 今天的名家名段中，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唱段。韩再芬，她甜美婉转的声音勾勒出江南水乡的阡陌清秀，也勾勒出了黄梅戏的灵动和清韵，让我们过耳难忘。下面首先请您来听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

小儿怎敢怒，红花落过全是身，倘若被人来阻起打个成人把王身，为何不心为何我刚刚抓住地成功，我一根是不得大人我不念你交通，如果来人儿从何子留下你的二桃粉，我不想高兴不会把你接走无人，但不准你姐分量水，不准你姐叫娘亲，白天不准我出门外，晚上我准他添上心，做牛做马是我在，则子还是那国亲手心，他跟你姐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童婷、扎子竹、雪莲、丁杰、蒲维超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喜荣归》。

0: 上褴褛离京城，来访岳母老大人，门上翠屏那里。
1: 不闻圣四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个在叫我啊？
0: 来人敢使翠屏。
1: 阿都，是哪个这么大胆子敢叫我翠屏？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认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姑爷来住，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姑爷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噻？
0: 哦，你哪里知道啊，我因进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

0: 了啊？
1: 那我叫小雪送给你银子呢？
0: 又被贼人偷去了。
1: 那个贼人也是不长眼睛，怎么敢戴这头的银子？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呀、啊！哎，
1: 那你今天来怎么死的啊？
0: 哦，王尼同病，就说赵姑少爷回来了。
1: 你让哪一个给你通病呢？
0: 哎，我让你去通病呐、
1: 啊！什么？你让我给你通病？哈哈哈哈！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
0: 哎！哎，你
1: 给我往下站一点，你给我再往下站一点。你给我还往下站一点、
0: 哎、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你愿站哪里就站哪里去啊、哦、
0: 嘿嘿，想不到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笑于我，啥事再见。
1: 呸、还啥事再见？我看他呀是黄鼠狼变猫，偏一死也变不高。我家小姐平日里是把赵姑老爷夸了又夸，是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过乞讨而归，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让他两个一见面来过献喜而后小姐。

有，现在的姑娘出门呐、是许多的落子，什么梳过头、洗过脸、擦过粉、抹过胭脂，哎呦，我啊，昨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我还是找个地方睡下子去哦。

0: 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堂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啊、我来问问他。我说老汉头啊，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都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汉头哎，老员工哎，阿姐，他倒好，他把我请出来，他自己倒睡着着。老苍头，你苏醒。
1: 是哪个在打把柄？
0: 把柄，我去挖你。老苍头，你醒来。
1: 是哪个在打发财？
0: 哎呦，我说老苍头啊，你哪摔死仗？
1: 是哪个在朝我睡觉？起起来，我还要不敢呐、
0: 啊！有道是“不智者不怪罪”，老苍头，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苍头，你起来吧。哎，老苍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呐？
1: 姑娘，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几从何来哟、嗯、
1: 姑爷得中回来，岂不是一大喜？
0: 莫慌，姑爷得中着
1: 中着。
0: 阿姨，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么时候骗过你的噻？
0: 是真的
1: 真的。
0: 阿姨，我说老堂口

0: 看我妈妈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啊？
0: 咦，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是种苗吗？
1: 对对对，
0: 老苍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啊，
1: 姑娘你的这双眼睛就像水灵铛一样的。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会发
1: 发
0: 发。
1: 哎呦，不能再发了，再发就变成发面包了。
0: 老三头啊，不如我们把老夫人引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1: 老夫人又不是不浪舞，如何耍笑啥？
0: 那不叫他嫌贫爱富的哟。
1: 那不去请呀？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喜，
2: 来坐。
3: 昨夜灯花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2: 原来把妈妈我叫出来有么私心的？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命命喏。
2: 爹，把妈妈我叫出来就为了耍笑为娘的？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

0: 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哦！
1: 哎呦，妈妈娘哎，像你我这样的人呐、啊，还有什么好眼力噻？
0: 那前去各种庄做过掌印的夫人嘛，就是你儿你两位，
1: 我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着这过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0: 还真有过夫人的样子哎。那前去到中庄，哎呀，人在哪里噻？
1: 老苍头啊，你说我们到郎的中着，那他人在哪里噻？
2: 啊，现在府门以外。
1: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么？
3: 春末夏初，绿意盎然的季节，大自然也开始进入新的循环，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让我们放下忙碌的工作，走到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和美好。下周宜川路街道香艺片区将为居民朋友们奉上七彩香艺放映厅、成人电钢琴公益课、戏曲手工制作、少儿国画等诸多精彩活动，居民可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参加。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春香月》的第四场。

0: 孤流树，百分强这铁匠铺。
1: 老爷，正是此地。
0: 来，在，与我叩门。
2: 是。屋里有人吗？
0: 哼。拜金驾铲带满身，听见敲门心就无尽。你们这来过？
3: 请问
0: 你可是此家的主人？
3: 正是。
0: 母叫刘二，这房子是刘家走出你家业，老大死后归我所用呢。
3: 哦，
0: 当年这家中可有一位姑娘故人？
3: 什么姑娘啊？
0: 八年前风雨之夜，那位姑娘曾在这门前收下一个婴儿。
1: 这婴儿来是我留下之后强暴之中，才有尽所血书为证。
3: 你们是？
1: 我家老爷当年被奸臣所害，近日冤狱频繁，官复一品。
0: 啊！原来你们就是当年被官兵追捕的那个大的忠良，参见青天大人。
3: 起来说话。
0: 是。
3: 我请问你，你既是此家的主人，那位姑娘又是你的何人？
0: 她来是我的侄女儿嘞。
1: 原来是恋人的叔叔，你侄女儿人在哪里？这孩儿不好，快请他们出来相亲。
0: 老爷夫人，我女儿等你们是等得好苦哦。

0: 脸，不知天上发洪水，拦着自己是马群。我的侄女，你的公子，
1: 怎样啊？
0: 呵呵，双双落水。
1: 还在讲，
2: 来
0: 夫人，你们谈了完了吗？

0: 老爷夫人，这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多多保重啊！
1: 啊，
0: 哦，夫人，事到如今，哭也无用。皇室回得府中，设堂祭奠，愿我儿早得超生。
2: 儿呀，
0: 我那苦命的侄女儿啦！
2: 老爷，刘恩公品德高尚，令人敬佩。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看
0: 啊，刘恩公，那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欲邀你一同上京，先为府中总管，日后定然保举你，不知恩公可愿屈就？多谢老爷夫人。
2: 儿啊，
0: 夫人。不、oh.

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莲花庵》选段，讲述了邵氏遭到婆婆迫害，想要到莲花庵出家，临行前将冤情写成书信留给公爹的故事。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夏丽娟饰演邵氏。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姚美美和沈国玉演唱的黄梅戏《狸猫换太子》的选段，手捧庄盒出宫。

再放火，你不受苦。

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下面将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讲述了织女在天宫里思念人间的牛郎，趁王母西行时私自下凡与牛郎相会，二人过上平静幸福生活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钱涛饰演织女。

0: 卖，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撞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送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撞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哦。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在哪，我妈妈要不在哪里吧，我打三个鸡蛋，欢迎我超级一般的奇迹。
0: 好吗？
2: 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天连地，地连天》的选段。

0: 相思。
1: 好，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会上胡雪岩的第四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在剧中友情客串。
2: 老板，好险呐、我们的钱呐、都投在外面，刚才你要把银子都兑给他们，我一时还真拿不。

0: 这么多呢？
1: 是啊，那我们银行的生意就没有了。
2: 刚才呀，我也慌了一下。哦，
0: 哎，大老板，我真搞不懂，为么是要把我们的生意分给别人呢？
2: 大师兄啊，我身在惠州，长在杭州，这不管我们走南闯北，这杭州是我们的根，根下之土不踏实，我们也立不住啊。
0: 不，他们分明是在挤兑我们。洪亮爷妒忌你胡雪岩呐、啊！
2: 我知道。

0: 这也是王有龄的嘱托，湖州蚕龙之心愿，天降我的大好商机呀！这等机会呀，我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1: 孔明帆是女人的命啊！
0: 皇姑，
1: 我看你呀，根本没打算娶我。哎
0: 呀，皇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不清楚？
1: 我不管，我要你马上跟我回惠州安婚。
0: 不，我要去湖州。
1: 你去湖州？我就回惠州。
0: 皇姑，皇姑，皇姑，
2: 到吧，
0: 大师兄啊，速去筹备银两，马上启程，还去湖州吗？呀，这等利国利民的大好商机，岂能错过？再说，那三口套房放在那里，也不是做样子的。速去湖州。

0: 你们是去保护胡老板死行，派人追捕殴打胡雪岩的凶手。
1: 是。
0: 雪岩，
2: 雪岩，
3: 雪岩，
4: 王大人，
3: 雪岩，我来迟了，你伤得重啊？
4: 不碍事，不碍事。
3: 哦，
0: 现已查明，那一伙地痞流氓是杨尚雇佣的，现正在追捕。我派些兵士来保护你的死行。
4: 多谢王大人，这类事啊，生意场上常有，可令我生气的

0: 大洋上，在我大清国土上撒野，起的是我大清国呀。
1: 在湖州地界，我这个当制服的也没能保护好你胡雪岩，惭愧呀、啊！
0: 连朝廷都斗不过洋人呐、啊！王大人，坐。
1: 好。丙烟，你好些吗？
0: 好多了，多亏阿姑尽心照料。
2: 二位大人，请喝茶，我去献优。
0: 这世道啊，虽一阵是难做，我这次也是做了亏本买卖。
1: 你把死价抬得比洋上还高三成，你能不亏？
0: 我是想先赔点本，等我控诉了四爷再赚大钱。
1: 你对浙江蚕龙的救助之情，世人皆知，可你这先赔后赚，悬呐、啊！哎，也怪我无能。
0: 不是大清国太见识上人，可你王大人是大清国的明白人，敢把我胡雪岩引为知己，给我良机助我创业。
1: 上次运粮你救我于艰难，如今又是我要你来湖州以上一龙，可我还让你受了羞辱，挨了打压。
0: 我无怨也无悔。
1: 雪岩，

0: 痛快。大齿国要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名门，那我们就敢于扬上在各行业比拼。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没有红底子的忠臣啊。我还正想要个红底子。怎么你要做官？那一定是山也空空，官也稀松啊。我不是真要做官，是想要个假红顶子，好出衙门与洋人谈事，也好壮壮腰杆显显气派，至少没哪个歹徒得敢打我吧。嗯，
1: 有道理，我来帮你卷一个红顶子。
2: 武大先生，该喝药了。
0: 今天哪不喝药，陪王大人喝酒。
1: 哎，你还是先喝药吧，等一下皇姑来了我们再喝酒。
0: 皇姑要来？
1: 我已派人到码头去了。哦，我先到四行去看看。
0: 有劳王大人。
2: 胡先生，皇姑谁呀？
0: 皇姑啊，是你们的师傅。
2: 我们的师傅？
0: 我在这里选了你们八个女伢子，八个美女，学舞学唱。今天来的皇姑啊，就是专门教你们唱戏。哎，把你们姐妹都叫出来，今天呢就行拜师礼。
2: 太好了，我呀就去教他们。哎，胡先生，该喝药了。
0: 哦，对对对，喝药，喝药。

0: 牢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徽商胡雪岩的第一场。胡雪岩的扮演者是于顺，女主角黄姑由何云扮演，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则是在剧中客串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0: 哎呀，吴老板，
1: 请请请
0: 请呀，
1: 请请请！
0: 哎呀，杜老板，
1: 请请
0: 请！哦，哎，哎，
2: 王老板，
1: 请请请
2: 啊，请请请！
1: 哎，
2: 沈老板，
0: 哈哈，
2: 哎，沈老板，
0: 哈哈哈
2: 哈！王老板，
1: 哎，
2: 请请请请！哎，杨老板，
1: 请请请。

0: 你们看，这不是我们陶弘院的水桶吗？
1: 一定是那个挑衅的胡雪岩带走的小妹。
2: 嗯，看看胡雪岩就不是凡物。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今天一定要抓住那个小妹子和胡雪岩。
3: 走。

0: 请头领，你好像是惠州机器的，我不能不救你啊。
1: 小伙，你也是机器人啊？
0: 机器胡壮的。
1: 阿爷，我们是民众哎。
0: 家的小妹子，老乡见老乡，
1: 两眼泪汪汪。
0: 小妹子，我们找个地方歇一下子，来。

0: 你怎么落到窗户院中还跳水府啊？
1: 我是杭州城有名之臣田壮逃改的，做了一件好事啊，反倒了人闯大祸。
0: 这好事还惹祸啊？哎
1: 呀，前一年呐、我遇到一个当官叫王有林，想上京城找他的表哥，他表哥叫活贵姓，可他又没有钱，泛滥得很。我给他在店中想去呀，我见他人长得敦厚，就借给他500两银子。
0: 怪不得你懂，你有谁的钱呐、
1: 我哪里有钱喽？还是这群银庄的钱。本来呀是一笔死账，有当无，可我把他要来做，也就无当有，借给了他。
0: 那你跟老板讲了吗？
1: 我们做伙计对老板不能不准不成，我就一五一十的对老板说了。
0: 那老板能饶你吗？
1: 老板大怒，电火这么起哄就把我哄出来了，这不七晚八拐就到你们桃红院来挑水。
0: 好心有好报，顺道做。
1: 哎，我大名叫胡广勇，好薛爷。
0: 薛爷，我啊也有名字叫黄谷、是唱戏的名字。
1: 黄谷，小妹。小妹，黄谷，两个名字都好听。
0: 名字好听，有我用上。命就惨重，脑长毛，心板子散了，遇坏人又卖到桃红院，保得情不是逃了出来。现在我啊，只想回惠州老家去。
1: 回惠州？
0: 嗯。
1: 哎呀，我们惠州上人在外闯荡啊，跌倒了爬不起来，宁可呀抛尸荒野，也绝不回家乡。
0: 啊。
1: 吴爷见祖宗啊，
0: 可我们眼前哪有活路啊？
1: 不，有人。

下半时段呢，就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名家梅花奖得主赵媛媛等为您演唱的黄梅戏《游春》的唱腔当中，一起来感受春天的气息。

哎呦，还好还好，自己呀、啊、我下爬给拖上去着，要不然啊上医院看医生，那个医药费不起不消呗。各位看吧，你们刚才都看到那一对痴情男女这眉来眼去的吧。哎，你们还不晓得那个祸不扇子以后的事情呢，就更笑死人了。你们呐就往下看吧。

0: 听话是云谈，打去我瞧还要谈。
1: 嘿嘿，
0: 王大姨妈，
1: 翠花儿子宝宝开门喽。

0: 儿子，妈妈来着不欢迎吗？
1: 妈妈，请进。
0: 这还差不多。

0: 请坐。
1: 哎呀，二哥，哎呦，怎么了？怎么搞的呀？二哥，来，你坐哦。
2: 二三，妈妈，我这几天没有来，你怎么搞的？你头上乱抓抓，脸上黄爸爸，说话像蚊子很，走路像那个蹦擦擦闪。
0: 哎呀，妈妈你，人家心里都难过死多，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2: 儿子，到底为了我是啥？
0: 妈妈。

0: 十天呢？
1: 大几年，三山有秀啊。
0: 这几天呢？

0: 是不是呀、啊、我的好妈妈
1: 啊，
2: 你还不信吗？来我来看看瞧瞧，我发烧。阿姨，这个头发不算是病人别买
0: 了。哎呀妈妈耶，头发当然是你的了。
1: 真的呀、啊、
2: 我来摸摸看看瞧瞧。哎，是的，是的，哎，妈妈我这是根假头发，也是嫩的。儿子，那你到底是看不看？

0: 二大，你既然一怕他二怕问，上他去哟，他等。那医生啊，就莫要去了。医生啊，再高明也治不好这相思病。哎，二大，听说安徽九华山的菩萨厉害很呢，你以后啊，到庙里拜拜菩萨，行不行吧？你说不好的啊？
1: 也不好，
0: 也不好。

0: 儿子，说来说去呀、啊，你怕是心病吧？哎呀，儿子，有道是心思不出口啊，他别说没野狗，有我话吧，给妈妈我讲。
1: 妈妈呢、
0: 啊？
1: 我哪里有什么心思是？
0: 跟你没有，
1: 真的没有。
0: 那我有证据，在哪里来的？在哪里来的呀？
1: 门口捡到的。
0: 捡来的？那你的小红上的呢？
1: 红？
0: 你说啊，你捡啊！你说你捡，你说你捡啊！
1: 我知道，我身是裸着。
0: 三月三。妈妈，我是做么事的？妈妈，我现在自我职业，断气拉些呀，少男少女，一大男大女，孤男寡女，丑红线，大鹊桥。
1: 真的呀？
0: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呦，这个天色不早了呗，妈妈，我要走了，我。
1: 哎，妈妈。
0: 啊哎呀，我让我走快点！哎呀，让我走！哎呦，走走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儿子，刚才呢，你还是病歪歪的，现在呀，那能来许大的劲呢啊！你这是在拐板子，你是在把胡呢啊！你看看我，把妈妈我的板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都拽出神通你了。儿子，有我话你就讲来。
1: 妈妈。妈妈。
0: 哎！不要话吗？不要话，妈妈，我走了，我。妈妈，我有啥子、
1: 啊？妈妈，
0: 嗯，
1: 你看谁？
0: 哎呦，简单的啥子叫我看的？
1: 哎呦，妈妈耶！你看谁？
0: 吴三宝。吴三宝，我的个儿嘞！好惨呐、啊，儿嘞！
1: 妈妈，你死大讲！
0: 我那个干儿子吴三宝，他死着嘛，儿嘞！
1: 妈妈，他那个是什么病？是活是死的？
0: 我那个干儿子吴三宝，三月三去游城，回来以后啊，也不晓得到一个模式叫做古怪的相思病，他就一

0: 你不是看了吗？
1: 那时候的人马都作孽哟，要是活到现在呀，我这个电话你就联系上了吗？

0: 文艺之声 FM 一零。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李楼、赵丽对唱的黄梅戏《刘海戏金蝉》的选段，《十五的月亮为谁圆》。

虽说都是南方剧种，但一个上海，一个安徽，这韵味啊，还真是各有不同。我们就来细细品味一下吧。

好，下面就请您欣赏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第一场《柳荫结拜》，说的是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在草桥亭上蹉跎相，一结金兰。

0: 佩服啊！
1: 你如今
0: 你如今是
1: 四庙尉，
0: 你怎么了？嗯，
2: 哎，肚子里好大一棵柳树
1: 哦，还有个凳子，我们先去。
0: 哎呦！
2: 哎，你安排呀、啊？
1: 你安排？
0: 咦，我写哪一点嘛？
2: 四九。
1: 我写到底。
0: 哎，真是。
2: 对，你哪像个属童啊？过草的。哎，
1: 你也配当属下？放牛的。
2: 过草的。
1: 哎呀，
2: 过草的。
1: 过
2: 草的。
1: 四九。
3: 羞得无礼。
2: 羞得无礼。
1: 那不欺负人。
2: 不让你。
0: 还不让开。
4: 这位仁兄，哎，
0: 多有得罪，
4: 这下
0: 赔罪。
4: 这位仁兄，请坐。
0: 请坐，请坐。但不知这位仁兄要到哪里去呀、啊？
4: 前去杭城拜求名寺。
0: 哦，你也到杭城？
4: 怎么？这位兄长
0: 啊，我也是到那里求仙去的。
4: 这么说来，你我一路同行了。
0: 是啊，幸会，
4: 幸会，
0: 幸会，
4: 幸会，
0: 幸会。但不知这位仁兄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
4: 小字朱应台，横活那边朱家村。仁兄呢？
0: 贱民梁胆坡高山那边梁家庄。
4: 梁仁兄。
0: 朱仁兄。
4: 梁仁兄。
0: 朱仁兄，你我几日幸会，又一路同行，正可谓是志同道合啊！
4: 啊，志同道合。
0: 是啊。
4: 哎呀，敢问仁兄有何大志啊？
0: 大志？

0: 哎呀，我说主人兄，你怎么说来说去敬比的是女人呐、
1: 啊？啊，
0: 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没有我们男人的威风吗？
1: 啊
0: 啊，这都是女的呀。
1: 是啊，
2: 没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长了不少见识啊！
1: 公子，这下你不气了吧？
0: 主人兄，
1: 你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我有幸与你，
0: 与你结拜弟兄。
2: 你结拜
0: 啊？怎么样？
1: 你贵庚多少？
2: 二八甲甲一。
1: 哦，那尉迟长一岁。
2: 长者为兄，离当送小弟一。
1: 这流影之下，木有香火啊！
2: 你我搓土为炉，插柳为香。
1: 插柳为香，好。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您想不上。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是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那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现有的
0: 披子。
1: 嗨，人家呀、啊、穿那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就给我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话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是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吗？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有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打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赶上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十二个回民。
1: 不，我人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哦，就管人发盒饭
0: 啊。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得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您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这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的
1: 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您是男的？
1: 废话，说那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她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她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她化化妆，化成妆了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0: 啊？阎凤英。
1: 您像谁？
0: 阎凤英。
1: 哎呦，我瞧您阎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有您这样的阎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是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你就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娘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了？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句。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知道？
1: 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沾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着
1: 来来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三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为了藏船忙了一夜，赶快睡下。
1: 郑相国，
0: 谁呀？来，
1: 哎，
0: 谁呀？大家都在藏船，你往外面去做么事啊？
1: 我做么事啊？
0: 你还想唬我？做么事到现在还不想船？
1: 我
0: 啊，是不是想出碗打鱼？
1: 叫船的事，我要给你一个人说，么事非要跟我二哥一个人说呢？不用你管。
0: 谁呀？你就快说吧。
1: 郑秋姑，我爹让我娶你这位没有过门的女婿，娶妻子。

0: 谁呀？你跟中秋的事和整个回民湾藏船渡江哪个重要？你要搞清楚啊！
1: 谁呀？我要掌握藏船的事，没有功夫去吃饭。
0: 什么没功夫？谁呀？你是不想去？我知道了，听刚才的话音，你是看上别人了，
2: 看上哪个了？
0: 你心里明白，你们，你不怕郑国会降罪你们吗？你们是亲兄妹，不是，我是被人抛弃，是妈妈收养了我。
3: 是啊，那是在18年前，郑强随红军撤离了以后。

好妹子，翠花嫂子，你请坐。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黄梅戏演员吴琼和吴亚玲在《女驸马》中的精彩唱段。

人真心实话对你讲，方求公主心思沉，无聊公主最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主让我不起名，不是不枉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帮你添加温，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心结里最心，初次组织进我院，祈求帮助我父亲，这样我不能有钱我总自己。

0: 在时间。
1: 下面请您欣赏黄梅戏《风尘女画家》选段，演绎了潘赞化在琵琶声中触景生情，倍加思念远在异乡的张玉良，盼其早归，共游祖国好山河的情节，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黄德新饰演潘赞化。

山，与一品楚王春和大地千文转，王子千红也一样甜，赏花红似火家的幽兰，一国中让海

经典黄梅戏赢得掌声。新民晚报讯记者朱光，大型传统黄梅戏《红楼梦》昨晚在艺海剧院上演，再现这一经典名著的情韵哲思。这也是安徽省新时代新徽班新气象精品剧目展演活动在上海的首场演出。该剧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总策划为余秋雨，梅花奖获得者何云扮演贾宝玉，魏余姚饰演林黛玉。剧目以贾宝玉个人视角为主线。

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为辅线，强化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下叛逆者的形象，为观众讲述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该剧充分发挥黄梅戏的唱腔特色，青春靓丽的演员在台上唱得婉转悠扬，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迄今为止，《红楼梦》在黄梅戏舞台上一共进行过两次创作。1961年，黄梅戏对越剧剧本《红楼梦》进行移植。199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又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新创作。这次创作将古典名著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现代性和时代精神与黄梅戏好听、好看、好懂的艺术特色融汇于一台，使《红楼梦》成为黄梅戏的代表作品之一。2004年又开拓了青春版《红楼梦》。经过两代艺术家的精彩演绎和几十年的打磨，黄梅戏《红楼梦》已成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力、久演不衰的精品佳作。展演活动的另一部经典黄梅戏《天仙配》将于今晚上演。《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传统代表剧目，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1953年整理创作。今晚青年演员王莹和赵张伟将携手演绎这部看家大戏。

0: 本网讯9月22日下午，黄梅戏曲本典藏先行本新书发布会在安庆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为新书揭幕。去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决定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该项目计划在3年时间内，按照边搜集、边整理、边修复、边出版、边复排的思路出版丛书，全方位展现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实现对黄梅戏剧目曲本的保存保护、活化利用。先行本的出版是这项工作的初步探索和阶段性成果。此次发布的黄梅戏曲本典藏先行本为大戏《天仙配》《卷和打猪草》《夫妻关灯》等6部小戏的合集卷。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的实施，既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黄梅戏艺术传承创新的实际行动。我省将持续加大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力度，争取早日构建起高质量的黄梅戏曲本库和数据库，让经典老戏世代相传。
1: 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逆火中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庆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陈邦亮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中的选段。

尉迟驾禀皇上，我见他神色不安，

在今天名家名段中，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的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逆火》中的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庆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陈邦亮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中的选段。

上，我见他神色不安，慌里慌张。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安庆再分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陈邦亮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中的选段。

是嫁给和尚，我见他神色不安，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一段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青年演员王莹和佘畅对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海滩别》。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由董嘉玲演唱的红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哎呀，我贤弟，你好歹哟！你我弟兄哪能是儿子？不，你是小儿子了吧？赶快回家讨老婆去，快去，去。

0: 一旁的各位听众，各位戏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
1: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神圣，倘若被人爱走岂敢当圣人把人生，为何无心为之若干道家的标准。

恨，不准你爹跟娘睡，不准你爹叫娘亲，白天不准我出门外，晚上不准他添伤心，我牛做马是我在，子还是哪国亲手心，他的

饥饿难当，想把他变得啥成为二的不曾家的伸手娘。

亚的第一场省亲，由何云扮演小乔，梅月君扮演周瑜，董成扮演曹操。

黄小楼，大早出门买黄豆，一买买到这时候，怕的是他又起大牌又破酒，真是丢了脑后头。今日他若不把黄豆买回来，晚上就

0: 姐的分不太深呢。
1: 哎呀，我晓得我晓得，你下了那么大的一个馆，不容易不容易哦。
0: 姐姐、哎、
1: 快进来啊。
0: 慢车，那边还有一个人呢。
1: 哪一个人？
0: 他吗？
1: 他？哎，哪一个他是？
0: 就是他吗？
2: 终于见过，也见见。
1: 你是周瑜？
2: 正是。
1: 周大都督，哎呦，怎么没有一个骑马扛旗巡逻采豆的事？
0: 我是来看姐姐的，讲那些排场不抹厮杀。
1: 也是的，也是的，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妈，啊，民女给大都督磕头。
2: 夫人经常提起姐姐，曾说你们多年邻里，亲如姐妹。
1: 哎呦，姐妹归姐妹，可是理性总是要讲的噻。
0: 要讲理性，她讲你姐姐，你还要叫她妹夫呢。
2: 然也，
1: 什么东西叫然也噻？
2: 哈哈哈哈哈！就是说，夫人说得对。哎呀，
1: 我不叫你大都督，
2: 不叫，
1: 真的可以叫妹夫，
2: 叫妹夫，
1: 妹夫，
2: 周瑜子，
0: 哎，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1: 没有嘎嘞，你看看我这个嘎嘞，乱七八糟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黄豆泡在水里头还没有摸呢。
0: 我来帮你腿摸。
1: 哎，我，你现在是夫人噻，
0: 我还是小乔噻。
1: 那好，我腿摸，你下豆子。
0: 好。嗯，
2: 那我呢？
1: 你啊，跟你讲哦，屋子里头啊有一本唱本，你去看唱本，可招谁？
2: 那好，那我就看唱本去也。

0: 好吃吧？
1: 姐姐就欺负他。
0: 哎呦，我还不是想活你，说说知心话嘛。
1: 我也是的，
0: 好嘞。

0: 是的，
1: 原来大都督办事和王小兰差不多嘛。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
0: 我有了。
1: 我和小乐成亲这么些年，一直想要个伢子。原来呀，我还怪他没有本事。现在看来呀，他还怪有本事的。
0: 哎呦，姐姐，
2: 有请，有请，有请芝芝呀！哎，你们听听这个，送郎送到墙管。
3: 锅
2: 牛郎不住跺跺脚，狼问我跺脚为什么，我说蚂蚁咬我脚。太有趣了，
1: 这个啊，这叫送狼调，我还会唱呢。
2: 那周雨琪姐姐唱上一曲如何？
1: 唱就唱，

0: 曹操已从江淮下了战书过来。军情如何？主公已率文武官员去聚东关敌，共商对策。走。
1: 哎，
0: 告辞。
1: 姐姐，我们要走了。哎，等一下子，等一下子。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连水都得喝一口。小乔啊，我要是想你，
2: 怎么找你去？
1: 那你就来噻。哎呦，守门第不让进哦。
2: 那你就说你是王小乐的老婆。
3: 王小乐的老婆？
0: 那我不晓得你是我老婆啊。哪一个啊？
1: 是小乔妹妹。
0: 这小禁不住黑，
1: 瞧你那点出息，又喝酒了是吧？叫你买的黄豆呢？
0: 没有，好豆子，金沙豆子，
1: 金沙豆子不对吧？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活上王小乐，
0: 老婆，老婆，
1: 你又打牌了是吧？
0: 没有，
1: 你。
0: 有
1: 你把钱数到这，数到这，数到这，数到这，数到这是吧？
0: 啊！老婆，老婆，
1: 你敢打我？
0: 老婆，
1: 我找嫂小气。
0: 老婆，
1: 我找嫂小气。小飘，
0: 老婆，老婆，老婆。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潘文革和郭霄珍主演的黄梅戏《春江月》的第六场。

0: 去。
1: 野种，野种，野种，野种，野种。
0: 母亲，孩儿只愿永离京城，岂管不走了？
2: 宝儿，你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为娘含辛茹苦一十八年，未必就是宝儿你要过出头之日的。
0: 母亲，母亲。孩儿若要为官，定得舍弃母亲；若要母亲，定得弃官。
2: 却是为何？
0: 我，
2: 你讲啊！
0: 母亲，是。孩儿，我已经不是你的宝儿了。
2: 此话怎讲？
0: 母亲，小孩儿乃是入了灵册之人，进不得考场，攀不上功名，万般无奈，儿只得改名换姓，还宝门庭。母亲若是与我同到京城，这恐被他们知道了白龙机关大火临门，还望母亲见马
2: 将十八年前的往事都告诉于你了。
0: 母亲，什么往事？
2: 宝儿，快快请起。

0: 不是，这难道是真的不成？
1: 宝儿，你确实中令之后啊。
0: 欺负人不乃将求生，何把护目标去恩害所人？爹爹娘啊！

0: 真是真。
1: 母亲，你说我是送养之后我父冠军或是一生一生，我的母亲又是何人？18年来为何渺无音信，不来人理。

0: 天你会见到自己的骨肉亲娘。
1: 母亲，你便是我的骨肉亲娘，从今往后孩儿情愿留在南坛侍奉母亲终老一生。
0: 这可万万思不得的。
1: 母亲，小孩儿当的乃是个冒命之官，整日里当尽受怕，想那日我在刘大人府中办事，刘老夫人对我是看了又看，问了又问，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呐。
0: 却是为何？
1: 原来他也有一个与孩儿同年的孩子，难中起落他乡，落水身亡，故此见了孩儿便想起他自己的孩子，因此对我是又看又问，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呀。母亲，你就让孩儿留下吧。
0: 宝儿，如今你已是朝廷命官，岂可想留便留，要走便走。听话，明日一早车上进去吧。
1: 母亲。
0: 宝儿，你若再不听话，为娘情愿削发为你了。
1: 孩儿遵命便是。
0: 这样才好。宝儿，天色已晚，你快回房安歇了吧。
1: 是。母亲，你
0: 我在做做针线。
1: 孩儿在此陪伴母亲。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马自俊演唱的黄梅戏《小辞店》的选段《菜篮哥哥他要走》。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姐妹义嫁》中的选段《素梅不该把爹埋怨》。

小公主喜子臣，我俩公主该该死，连我就不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不如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帮你推家门。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兵家领尊心，初次走阵进我院，七色帮助我不仅这样，我不能要求我走。

等多部大戏中担纲主角，深受全国观众的熟识和喜爱。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梁祝》中的选段《地老天荒永不分》。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七场，由李玟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老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0: 好，有志气，有志气。
1: 大爷，谁呀？这事可不能这么任性啊！一根中秋的事，怎么能敢整个回民外的大事相比呢？啊，大小我不管，中秋过不跟我好，我就把船砍出来。你要留下，除非他娶我嫁。你这是胡搅蛮缠。
0: 哎，小年，人家谁呀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2: 大姑，你就不要添油加醋了。
0: 谁呀？过去的事，
1: 我。怎么？你后悔吗？谁呀？好，你再考虑考虑，我等着回话。大爷，再见。
0: 娃娃亲嘛，哎，依我看呐，就让他把船开出去，有这次逼婚呐，没门。
1: 我同意，少了他这根金针菇，还做不成凉拌菜呢。二姑，不要管他。
0: 对，他家的船嘛，他愿意开到哪里，就让他开到哪里。
2: 大姑，不能让谁呀把船开出回民外。
0: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我去把他追回来。哎。

0: 去封浪行，
1: 封浪行，
0: 人要往船里窜，
1: 船里窜，
0: 堂堂不敢，黄雀在后面，要荡进一段大义。

0: 水呀，拜托你了，一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二来你替我把朋友的礼物送过火。
1: 这合适吗？
0: 哎呀，放下，只要你把船一开出去，中秋就会立刻向你跪地求饶的，光说不干他可不怕哟。
1: 大年过，好，大年过，我替你的，
0: 那你还不快去。

0: 大哥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1: 怎么？难道他要走？妈！哎呦，你这是怎么做？看这雨淋的。
2: 陶心雅，陶心雅把他带走了。
0: 你说什么？在地方有可能暴露给敌人呢。
1: 莫急莫急，现在雨大，他还到不了码头。
0: 那我也要把他给追回来。
1: 爷，
0: 快跟我来。
1: 哎，宋哥，你们路上小心啊。
3: 哎，不用追，雨这么大，何必呢？
0: 哎，你们这么紧张，多么自在。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哎，妈，坐啊。请问怎么这样看着我？妈，这是……
1: 你们先坐下，看看大年怎么讲。
0: 小妹，大哥知道你心中喜欢的是中秋，可水雅这么一走，也许就不回来了。哎，这不正好成全了你们俩啊？大哥，这可是两码事。这样吧，你们在家慢慢谈。我去把水雅追回来。中秋，大哥不得不问你一句，你心疼啊？你既然喜欢小年，又何必去追水雅？难道你们俩还有什么死约？难道你还想做台两指的啊？小妹，你说呢？
1: 不知道，不知道。爱往哪走就往哪走，跟我没关系。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我去把陶思雅找回来。
0: 妈，
1: 大年，你要还是妈的儿子，就跟我问地道去把陶思雅找回来好吗？
0: 妈，我要是不去呢，那你就看看这是什么。终于忍不住了。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父亲，但我们还是一个母亲吧？啊！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妈，他到底什么人呐？
1: 他是解放军检察排长。
0: 事至此，我也没什么隐瞒的。我是，你是，国民党谍报员。
1: 去
0: 没出息的黄毛丫。大哥，我军百万雄子已兵临长江北岸，你要认清形势还来得及。你把路给我让开。侦察排长同志，我们各为其主，即便我是一股当官，我也要杀身成仁。你，
1: 队长，你们

我们下面即将听到的是黄梅戏《大乔与小乔》选段，演绎的是大乔来到江边凭吊小将伯虎，同时忆起丈夫孙策自私自怜的情境，由汪丽饰演大乔。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卢国平对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夫妻双双把家还》。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黄梅戏的经典剧目《梁祝》了啊，这是由黄梅戏的名家吴亚玲、黄新德等联袂为您带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正了哎。公子，你看好大一棵柳树，
1: 还有一条凳子，
0: 快
1: 来
0: 歇歇。来，你让开，
1: 你让开，
0: 我先到底，
1: 我先来的。
0: 你哪像个书童啊，过草的。
1: 你也配当书香？放牛娃，
0: 过草的，
1: 放牛娃，
0: 过草的，
1: 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
2: 人心
1: 秀的无理，
0: 他不讲理嘛，
2: 还
0: 不
2: 让
0: 开。
2: 假途无礼，小弟赔罪。
0: 好，仁兄情。敢问仁兄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
1: 小字祝印台，横湖那边祝驾村。仁兄呢？
0: 贱民梁山伯。高山那边梁家庄，请问你是不是到杭城求学去的？
1: 正是到杭城拜求名师。
0: 哎呀，如此说来，我们是志同道合喽。
1: 志同道合？
0: 是啊。
1: 敢问仁兄有何大志？
0: 大志

0: 哎呀呀，主人兄，你怎么比来比去，尽比的是女闲人呐、啊？这不是长女人的志气，灭男人的威风吗？
1: 啊，这都是女的呀、
2: 啊！哟、嗯，这下好重，公子破若女鞋了。
3: 良人兄。

0: 听你这么一说，真让我大长了见识啊。
1: 公子，这下你服气了吧？
0: 啊、哦，朱仁兄，听你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我有意与你结拜为兄弟。
2: 结拜
0: 啊？不知你意下如何啊？哦，请问仁兄贵庚多少？
2: 二八甲，甲寅。
0: 哦，与兄齿长一岁。
2: 长者为兄，受小弟一拜。
0: 慢，只是这流音之下，无有香火啊。
2: 这啊，你我粗土为炉，插柳为响。
0: 好，

0: 梁兄，把这个箱子再架上。
1: 架那么个什么事哦？
0: 叫你架上就架上。
1: 这，哎，好，我来，我来。哎呀，贤弟，我们搬来一起同住，真是太好着。
0: 好模式啊！
1: 哎，好向你请教，好求你指点呐、啊。

0: 先生叫你去。
1: 老先生叫你去。
2: 梁兄，我去去就来。

0: 梁山伯呀、啊，你说你跟祝英台同住着？
1: 是啊，我们是结拜兄弟，是四母娘让我们同住的。
2: 你好夫妻哟、哦！
1: 什么夫妻？
0: 你看看他的耳朵，
2: 摸摸他的小手，
0: 看看他是真的男人还是假？
1: 哼，胡说八道！
0: 四母娘。

0: 知师母驾到，未曾迎候。
1: 我像你先生那样酸溜溜的，陈年老粗。师母娘可是只红辣椒，喜欢个脆。
0: 师母，请坐。
1: 山伯呀，这学生越来越多，房子不够住，只好委屈你们和房并住。我知道你与祝英台是结拜兄弟，就把你们和住在一起。这个主做得可好？
0: 太好着，
1: 还好你受注意。哎呦，你看，你看喏，英台才搬过来就收拾得干干净净。床是床，被是被，窗台上还放了一瓶桂花，满屋子香气。哎，你这边呢？被不叠，衣不剪，像个杂货铺子。拿过啊！
0: 哦，我来看看。
2: 喵！
0: 哎呦！
3: 英台拜见四母。
1: 英台呀，你来的正好，今天我要给你们立王发。
0: 啊，立王法。
1: 嗯，你们听着，这学生越来越多，累得四母娘腰酸背痛，从今天起挨过儿摊板，帮我下伙房，担水烧茶，择菜洗菜，煮饭劈柴。
0: 好，
2: 我跟四母娘说烧菜煮饭，
0: 我替引台挑水劈柴。
1: 不行，看着拿过是拿过，要不然呢，念了三年书，光会摇头晃脑，忘了稻子是土里长的，饭是锅里煮的，秀才是娘生的。
2: 那先生那边？
1: 哦，你们怕先生呐？那先生怕哪个？想必你们也知道。先生的戒尺很不过四母娘的棒槌，我走了啊。
0: 宋四母，
1: 哎呦，免着免着免着免着，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我要立王法了啊，你们都听着，今天要立王法了。
2: 还要跳水？
0: 你不要怕，以后啊，这粗活重活我全包了。
2: 可四母娘不准答应呀。
0: 哎，我偷偷地帮你挑水，你悄悄地帮我批点文章啊。
2: 你偷偷地帮我挑水？
0: 嗯，
2: 我暗中帮你批文章。
0: 是啊。
2: 哎，好主意。
0: 好，我们来勾勾手。
2: 哎，那是小孩子玩的。
0: 好，不够就不够，反正就这么定了啊。
2: 梁兄，看卷子到了喂。
0: 哦，我来看看。
2: 梁兄这回长进嘞，看都审到中了喂。
0: 可旁边还一个下。哎，你的呢？给我看看。
2: 不给。
0: 哟，给我。
2: 不给
0: 你，不给我啊！
2: 不给！
0: 哎呀，
2: 你出去，你出去！
0: 我不出去！
2: 哎呀，这不行，这不行！嗯，梁兄，你出来，你出来！
0: 哎，你给我，我才出来。
2: 你出来，我就给你。
0: 哎，我不出来，我还在你床上打个滚呢！
2: 梁兄，你出来，我给你。
0: 真的？
2: 真的。
0: 好。
2: 哎，梁兄，
0: 哟，又是一个上上哎，你，哎，快，给我拼点拼点。

0: 兄长如此不专心，难怪学业少长进。
1: 哦，我无意中看见你有耳环痕，又看见你的小手那么细嫩，就想起了学友们在背后议论。
0: 所以你就怀疑我是？
1: 不，
0: 良心。

0: 对呀，我们陕里也有这个风俗哎。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呢。以后啊，再要有人胡说八道，我就给他两个耳光。来。
1: 哎，梁兄，你我乃孔子门生，
0: 嗯，
1: 一定要尊教守礼。
0: 对呀，
1: 今日同屋而住，切不可常嬉戏，误了说耶。
0: 嗯。
1: 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鬼章。
0: 你也要立鬼章？那你说吧。
1: 你听着。

0: 啊，我情况好，我再也不看你的耳朵，不看你的手了。
1: 公主要离

一不准进你的房，二不能看你梳妆，三不准牵你的手，四要你三尺远，我全都记下了。

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青年演员夏媛媛演唱的黄梅戏《打菜台》的选段，《姐在河里洗菜台》。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9月13日，台北文山剧场响起《天仙配》的经典旋律，演员观众齐声合唱，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演出推向高潮。这场约90分钟的演出，以诙谐灵动的传统小戏《夫妻关灯》拉开序幕，经典对唱《戏凤》邀请观众互动，不少戏迷手打拍子，轻声应和。传统剧目《女驸马》中，当公主驸马以华丽扮相行至台前，尚未开嗓，全场已报以雷鸣般掌声。跌宕起伏的情节则引得观众时而屏息凝神，时而笑声连连。演出毕，观众掌声不息，演员数度羡慕。剧场外，观众围着演员拍照留念，不约而同表示希望你们常来。台北观众吴丽丽沉醉于《女驸马》唱段，祖籍安徽休宁的他对家乡戏曲倍感亲切。他向记者回忆，幼时在眷村，黄梅戏不仅抚慰

前有些忐忑，但观众的热情实在让我们受宠若惊。资深演员周山说，演出特别选取台湾观众熟悉的经典唱段，相信接下来走进台南、云林也能收获热烈反响。这已是周山第三次来台演出，他回忆1994年首次在宝岛登台，自己还在团中跑龙套，那时就感到舒畅亲切。30多年过去，台湾戏迷热情不减，他希望把黄梅戏的美呈现给一代又一代观众。

在城墙里穿梭，谁知挖我的好家财，金银拿不脱，哪晓得。

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由著名的黄梅戏剧作家陆鸿飞先生根据老艺人胡玉婷的口述整理改编的。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天仙配选段，唱的是七仙女和董永即将被迫分离前的不舍和无助。

Thank you.

0: 当初你我成婚乃是怀阴书为媒，我要找媒人讲理。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怀阴书，当初我与娘子成婚是你为媒，如今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他也无用。
0: 不，娘子，当初成婚乃是因在这第三身上，待我再去讲来。怀阴书，怀阴书，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他乃是哑木头。

严正正那不该升官的忠臣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还压着官呀。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家的是凤梨。

十三官十八官，多清官还是多当官？做一个原来心的官，做一个卖来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小官，清官当官，好官坏官，好官坏官，坏官好官官。

0: 老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哦，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干。我妈妈要不在干的话，我打三个鸡蛋，可以我炒你一半的七七。
0: 好吗？
2: 在这组叫做《月韵梅香》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欣赏到具有时代气息的名家新作。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剧目吧。比如说有粤剧《红楼梦》，是由严巧娜、陈群瑶主演的；粤剧《碧玉簪》是由朱阳、于景兰等联袂演绎；粤剧《状元未了情》，萧雅等为您表演；黄梅戏《天仙配》是由吴晋良、程程表演；黄梅戏《女驸马》是由吴美莲；黄梅戏《六尺巷》是由张小平、潘文庆等联袂演绎的。

亮堂。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0: 黄梅戏从乡村草台走向城市舞台，从口头传唱迈向多媒体传播，其演进本身就是城乡共生、雅俗互动的一个文化样本。以黄梅戏文化与城乡发展为主题，7月9日，第三届黄梅戏文化研讨会暨第二届戏曲与曲艺全国研究生暑期研习班在安庆举行。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的专家学者，围绕戏曲数字化、剧目创作与经典化、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等赋能城乡发展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剧目创作在乡土本色与经典化之间寻找平衡，流量时代，黄梅戏剧目创作何去何从，成为研讨会关注的焦点。经典能够使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振，能够给读者、观众带来持续的心理震撼。浙江传媒学院福迪秋教授聚焦剧目创作与经典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传播力与经典化不可简单等同，具备强大传播效能是剧目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但流量热度无法直接等同于艺术价值。他主张黄梅戏剧目创作需在拓展题材边界与坚守剧种本色、文人雅化表达与乡土原生气质之间寻找平衡，实现传播影响力与艺术审美价值的双向统一。互联网时代，破圈成为热词，剧目破圈之后能否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归根结底取决于艺术品质。在分组讨论中，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韦京东指出，城市是黄梅戏存续发展的核心枢纽，全国各大剧种的成熟均依托中心城市的集聚优势，新时代黄梅戏需持续深耕城市发展路径。黄梅戏文化作者周玉冰则从历史维度梳理了地方戏曲的演化脉络，指出清末民初木莲戏、徽调、采茶戏等多元戏曲形态滋润戏曲土壤，为大批乡土艺人投身黄梅戏创造条件，直观印证了黄梅戏兼容并蓄、贴近民生的艺术特质。黄梅戏以清新婉约、活泼质朴见长。专家们认为，从乡村草台到城市舞台，从电影银幕、电视荧屏再到手机小屏，无论传播媒介如何迭代，黄梅戏都必须坚守剧种质朴灵动的乡土烟火气，守护经典剧目、传统声腔的艺术内核。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提出，黄梅戏天然兼具平民化、在地化、包容性特质，是构建中国自主戏曲知识体系不可替代的样本。他希望青年学子们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研立场，力争形成立足地方、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黄梅戏文化原创研究范式。
1: 对，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姐妹义嫁》中的选段《素梅不该把爹埋怨》。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听由郑玉兰演唱的黄梅戏《双下山》的选段《眉清目秀好年华》。

黄轩。

戏台，我是傅寒。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小辞殿》选段，演绎了刘凤英与蔡明凤私定终身，蔡明凤即将回归故里，二人依依惜别的情节。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白虹饰演刘凤英，熊辰龙饰演蔡明凤。

黄梅戏名家潘景丽的嗓音纯正，音域较宽，唱腔吐字朴实无华，让人感觉亲切悦耳，韵味隽永。下面就请欣赏她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

0: 接下来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于顺、何云、刘华主演的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二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也在本出大戏中出演了一个江苏学政的角色。
1: 大家听着，正好医馆站立门口，当初我们得罪了胡雪岩，笑他骂他还赶走了他，如今他回来着，
2: 回来
1: 骂谁谁听。

0: 着，打谁谁忍着。
1: 哎呀，他发财了。
0: 不，我就不服。哎呦，俊卿呐、啊，你又要干什么呀？
2: 属胡言犯了电鬼，就该那样处置他。
3: 俊卿，你还不忍着点？
2: 别管，
0: 当初就是你骂得很呐、啊。今天你要磕头赔罪。你这是要让我替罪羊啊！我走人。
4: 我开了你。
2: 不用离开，我自己走。
3: 军庆，我去把他给找回来。
0: 去，吴老板，吴老板，大观的王有林、跑腿的胡雪岩，还有一个画画小辫子，一起来弄。
1: 画画小辫子，
0: 快！这就是王有林，王大人。
4: 哎呀，拜见王大人。

0: 是我惠州老乡，叫黄姑，也叫小妹子，是唱戏的。王大人，这就是聚全银庄的吴老板。
1: 哦，吴老板。
2: 哎呀，王大人，我吴志臣有眼无珠，得罪了王大人，赶走了雪岩兄弟，我心大礼赔罪，
3: 我等赔罪。
0: 吴老板，吴老板，伙计们，我今天不是来报仇的，是陪王大人还银子的。
1: 来，奉上银子，请吴老板点数。本金五不两，利息一不两。
2: 哎呀，这怎么敢收？怎么敢收啊？哎，
1: 当初你们扩贷了胡雪岩，
2: 是
1: 有些理亏，可我王有林总不能借贷不还吧？
2: 哎呀，
1: 这银子你就收下吧。
2: 王大人，我这个人脑子里没主意，肚子里没学问，你王大人做了海运官，这满河满江满海都是银子，只要照应我们一点点，再加上雪岩聪明的脑袋帮衬我，小后收益就大着，这银子是万万收不得的呀。
1: 哎，这银子你一定要收。
2: 哎呀，王大人，
0: 我倒有个主意。
1: 哦，
0: 还是不说了吧。
1: 哎，有话你就直说嘛，吴老板又不是外人。
2: 是啊，都是自家人，有话就直说啊。
0: 我想自己开过银楼。
1: 哦，
0: 能否将这六百两银子作为本金，日后加倍奉还？
2: 哎呀，
1: 好，有志气，有胆识。吴老板，你看。
2: 哎呀，雪岩兄弟要自立门户，我不敢强留。那这就算我们志诚银庄的兑换子，加倍归还，万万死不得。
1: 好，
0: 小妹子，奉礼物。
4: 哎呀，
5: 拿着吧。
0: 丁大师兄呢？
6: 哎呀，吓跑了，他没有脸面来见你哟。
7: 到如今还不认错，像个像头驴。
5: 兄弟，
8: 放手，
5: 走，
8: 放手，
5: 哎，走，
8: 放手。
5: 雪岩兄弟啊，来，进行给你赔礼了。
0: 大师兄，
8: 我们有错。我不赔礼啊。
0: 哎呀，大师兄，哪个让你赔礼事儿？

0: 你不恨我还要怨我？
1: 你当时对我的恨是对至诚的忠，我不恨你而敬你，你敢用我？就凭你对至诚的郎中还有我们四兄弟的这份情，我敢？
0: 顺宝啊，也是一锅跟头再成了圣人
1: 大师兄接过了这包点心，我们计划谈定中。
2: 接吧
3: 黄姑娘，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呐！这男人是从钱眼里看人，这女人可是从心眼里看人呐！
4: 刘嫂。

0: 好啊。
1: 是啊，月色总是迷人的。

0: 重塑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以创新艺术语言演绎传统戏曲。沉浸式黄梅音乐剧《他》计划5月14日至17日在上海长江剧场黑匣子限定助演，1月30日开票。作为沪皖文化合作力作，《他》由上海精英文化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联合打造，2025年元旦在合肥严凤英剧场首演，已助演一年。该剧以黄梅戏经典《女驸马》为故事蓝本，讲述双女主明月公主与唐少君的传奇经历。唐少君与明月公主因一桩阴差阳错的赐婚相遇，从陌生到相知，在深宫高墙内外彼此照亮。不同于《女驸马》，他淡化唐少君与石磊的传统情感线索，转而聚焦唐少君与明月公主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剧中两人关系的细腻构建，尤其在结尾处的独特处理，让不少观众感慨。方言元素的对白更在温情叙事中穿插幽默，不断引发全场笑声。在严凤英剧场必听，他创作团队将皇宫、大浴、公主花园等场景巧妙融合于同一空间。舞台采用360度环绕式实景搭建，观众近距离观赏演员的细微表情，被随机选为友情客串，或扮演员外家的打工人，或化身影影绰绰的梦境角色。自首演以来，他持续打磨升级后的 2.0 版本剧情更趋饱满。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魏余瑶饰演明月公主，我们经常去看音乐剧，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参与其中，我是幸运的，可以大胆尝试其他表演方式。二级演员吴娟挑战唐少君一角，通过调整表演姿态与发声方式，精准诠释出人物的飒爽与坚韧。二级演员李楼一人分饰唐老爷与皇帝两角，以丰富舞台经验自如切换人物气场。戏曲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载歌载舞，对演员要求更高，首演生发部唱念做打翻难度更大。他出品人、制作人、上海精英文化传媒集团总裁陈英武表示，戏曲演员能在戏曲剧目中光鲜亮丽，还可以跨界出演音乐剧，拓展技能，迎接更大机遇和挑战。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郭霄珍和潘文革主演的黄梅戏。

0: 夫人请。
1: 老爷请。
0: 请啊！

0: 人
1: 转元公，
0: 人大人
1: 转元公请坐。
0: 小生是范成伟之弟，金榜题第，传战任子大人教诲，有道是一朝为师，终身为父。任子大人在上，且受学生一拜。
1: 请起，请起，转元公。

0: 好志气。
1: 好志气。
2: 丁老爷，张大人、刘大人求见。
0: 啊，
1: 但愿公稍坐，夫人，我取取酒来。
3: 送恩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夫人，请
1: 请。状元公，请用茶。
0: 老夫人，请。

0: 众员工请坐，
1: 老夫人请
0: 请。众员工纪念贵庚多少？
1: 虚度年华18岁了。
0: 18岁？可是在座无子是谁？
1: 不不不不，学生乃5月初3，寅是生。
0: 众员工掂量可好，假日何方？

0: 是亲的脸。
1: 真是？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是的，
0: 哎呀！
1: 老夫人，你
0: 正愿公啊。

0: 原来如此，
1: 皇
2: 好啊，
1: 皇
2: 好
1: 啊！老夫人切莫悲伤，小生虽非老夫人亲生，从今往后一定敬你如同亲生母亲一样。
3: 啊，好啊！从今之后，我也将你当成亲生儿女一样。
1: 如此，母亲带上，接受孩儿一拜。
3: 我的好宝儿，宝儿，今日大喜以后，让朕直播花盛开，你活不前去赏玩一番。我先去后厅为你盛宴接风
1: 送母亲
3: 免。
4: 李桃季日红送与状元公，状元公请。
1: 他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4: 他还没死，改名换姓考上个状元。
1: 是他，
4: 是他。
1: 我来问你，你是何人？
4: 相府总管特来敬送李桃啊。
1: 哼，好一个相府总管，你以为你改了名单，换了门庭，别人就认不出你吗？
4: 是啊，是啊，改名换姓，环抱门庭，则在物上是纠蠢巢穴，到底还是有人认得出来的。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认出我有变样，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4: 到底谁怕谁还不一定呢。
1: 打了。
5: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梅花奖获得者李玟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民女名将冯素贞的选段。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黄梅戏《徽商胡雪岩》的第三场，由于顺扮演胡雪岩，由何云扮演女主角黄姑。

0: 四扇？
1: 哎呦，你看，不但郭家银庄，杭州城里啊，郭大商号都为我们福康银庄兑了话呀！
0: 太好了，
1: 这兑话的银子就有十多万两了。
0: 罗子啊，十多万两？
1: 啊，十多万两啊！
0: 哎呀，太好了！
2: 哎，张老板，怎么样？
1: 哎。十多万两啊！
2: 好，花花小子人抬人，人抬我一尺，我抬人一丈。
1: 哎，
2: 大师兄，那份赠折的名单写好了没有？
1: 五十份赠折早就拟好了，每户赠银二十两。
0: 每户赠送二十两银子，送我四扇。
1: 就是啊，我也搞不懂。哎，这还没有开张，你就白白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啊？哪有像你这样做生意的哟？
0: 大老板，你到底搞的是我名堂上，把我们呐都搞糊涂了。
2: 赠与人这点道理还不懂，赠是为了取，舍是为了得。
0: 这道理我替你说过，可一下子送人家一千多两银子，这心疼。是啊，
2: 是啊，
0: 我们刚开张，本钱小。
2: 哎，小老板也要有大眼光，不过取财要有道。各家银庄的老户啊，我们不啊强求，不能同行欺同行，所以啊，转寻那些管家夫人、闺房小姐、富少小妾，哎，他们的私房钱多，人脉大，枕头风可是最狠的风啊！所以啊，不送他们二十两，就是要他们把他的私房钱和他丈夫的钱都存到我们这个钱庄里来。你们想想看，我不送他们二十两，他们要不把他的钱存到我这个钱庄里来，他们怎么好意思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0: 你要是想到了，也能开钱庄了。
2: 大夫人，那份四十两的赠折送去了没有？
1: 哦，早就送去了。好，我们忙起来，马上就要开
0: 年了。雪莲，那一份为何要送四十两？送给哪一个啊？
2: 你猜。
0: 金茂。
2: 哎呀，真不愧我当岗，一猜就准。
0: 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欠账吗？
2: 是啊，那件事也叫我情绪难安了。

0: 四阿爷叫我们吃亏难当，
1: 小事一桩，
2: 做得原谅。
1: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咯。
0: 二位恩人，你是来提银子的？
1: 不，我们今天是来存银子的，就在这顿街上再存二百两。
3: 说什么的？是那陈银行的对头。
1: 啰嗦。
2: 那本子上的姓名就、
1: 就写金茂，
2: 对，就写金茂。
0: 二位真信得过我？
2: 信得过，信得过，
1: 信得过我。就冲着你当初亲笔给我写的卖马人胡写言，我就知道你不是鸡鸣狗盗之徒，诚信骗银子。今天呢，还假背还银。跟见你当初只不过是哦，急中生智啊，人长眼，心诚乃大臣也。这卖帽的条子撕掉，
0: 这个我留着，
2: 对，给我们留着吧。
1: 好。

0: 是在哭穷哦。
1: 什么娘子啊，就是个戏子，胡雪岩就这么玩的，也不办正婚哦。
2: 就怕他胡家的出轨也是一道难过的关，看来他将来也就是一个使唤的丫头。
3: 哎，贵老板，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
0: 哎，你们看，这胡雪岩的房子啊，还会就这样子啊？
3: 哎呀，再有钱也是个土财主。嗯。
1: 哎，这里有一口大水港。
0: 哎，还是有铜造的嘞。
1: 嗯。哎，过来过来过来。这大港里面套住一个中港。
3: 哎，你们给我看见了，那中港里面还装着一口小港呢。
0: 这倒真是个怪事，这三港成套啊，这是何意呀？啊，
1: 这胡雪岩做的是什么文章？哎，
0: 是啊，什么文章？哎哎，我们问问黄老板。哎，快快快，黄老板。

0: 非是你啊。
1: 哎呀王老板，你说的太
2: 好看呐。
3: 所有的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静》。

0: 了一个大官，来了一个大官呢。
1: 哦，大官，
0: 你看，
1: 哦，拜见大老爷，
2: 拜见大老爷。
3: 怎么不认识了？
0: 哎呀，大老板呐、啊！
4: 你是个做官的
0: 人
4: 啊！
0: 这是黄永林给我捐的一个五品加官，
1: 加官呐！
4: 管他正官加官，总算是一桩大喜事啊！
1: 那第二桩喜事是我们在上海的豫剧四行就要开业了。
0: 对，我在上海谋划已久，万绪被急欠东风，我让豫剧四行抬高四架，控受蚕丝。现在直插浙江巡抚黄总翰的牒文呐、啊！
1: 我们在湖州的四行抬高四架，以救蚕农，众义庆义，是人人皆知。浙江巡抚肯定会发下牒文的。
0: 王大人正在催办此事，我一定办成这件大喜事。
1: 那就太好了，
0: 太好了！还有一件更大的喜事
1: 哦。
0: 我要在杭州城为我的皇姑办一个最热闹的惠州婚礼。
1: 哎呀，太好了！哎，老板，你不是说要回惠州老家完婚吗？
0: 哎呀，这几日生意繁忙，怎么走得开？不过，我已派人回惠州老家接母亲前来杭州祝婚。哎，老太太之日就是我与皇姑的大喜之日，
1: 老太太要来呀，太好了！
0: 哎，老太太家规严得很，连我都怕她三分哦。
4: 大老板真把皇姑贴在心尖上啊！哎，下去，下去，下去，让新娘新郎说说话。
0: 哎呦，热死着！来来来来，帮我倒筷子。哎呦，哎，来来，
4: 哎，这往哪供啊？
0: 随手一放。
4: 不，还是要摆正了。
0: 皇姑，为了你完正婚、做正位、上下服，我得从上海给你定做了一件礼物。
4: 啊、快让我看看、哎。
0: 不到大婚不能看。
4: 那我能猜吗？
0: 猜
4: 啊。
0: 好，你猜。

0: 们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啊！
1: 哎呀，王大人，坐坐坐坐坐。
0: 哎呀，你这才卷了个五品官，怎么就傻帽随手丢，官服散了扣啊？
1: 这不是在家里头吗？
0: 在家里也不能是管体管理呀。
1: 是是是是是。黄巡抚批了我预计四行的牒文了吗？
0: 还没有啊。
1: 为什么？
0: 黄东汉本来就多虑，加上上行四爷杨尚义联合起来提出抗议，扬言要上告朝廷，看来还要慢慢的疏通啊。
1: 哎呀，我预计四行在上海已经传开了，不能拖久了，更不能拖垮了，信誉是我们上人的第一生命啊。
0: 黄巡抚可能还有着另一层考虑，他即将调离浙江。
1: 浙江巡抚要出去？嗯，久有所闻，果然是这。
0: 黄巡抚去世已定，所以他想把这个难题留给后来者。
1: 这后来者，有一有，你有一否？
0: 我哎。
1: 你十年官身，享誉江南，你若升任浙江巡抚，乃朝廷之幸，这命之福。
0: 谢言呐，做官不必经商，这经商之人需要聪明，而做官之人则不能太聪明。就拿着浙江巡抚来说吧，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位置，又有多少人在上下活动？可你看见没有啊？那边太平军一箭进杭州，你说这把金角仪是福还是祸啊？
1: 这
0: 人生在世，有时要以退为进，有时还要糊涂一些的好啊。
1: 糊涂一些？
0: 你懂得的是挣钱之业，处涉官场，这为官之道，你还不懂啊？

0: 林兄，你呀，哈哈，
1: 你先不要急，这两天有一个人要，
0: 什么人要来？
1: 活鬼气，
0: 就是那降父薛振，你的恩兄活鬼气大人。
1: 不久前他痛失脚气，这两天想来洗湖散散心。他来了，这运气四行之司荡火出尘，请他帮忙疏通疏通，我想他会答应。
0: 那我就谢天谢地。哎，你这人就像巡抚之司呢？
1: 哎，那就难言难说了。
0: 下游他黄宗汉举荐，上游他向皇上力荐，我看那这厮啊就八九不离十。哎，你一定要请他到寒舍里来呀。
1: 你如今已是江南的大财主了，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拜见王大人。
3: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由马来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黄梅戏天仙配可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黄梅戏传统经典剧目。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那更是深入人心，在很多大型晚会戏曲节目上都能看到这部剧的精彩片段。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0: 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优雅依旧。老年之声，金色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天仙配》。
2: 黄梅戏的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腻，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下面将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选段，讲述了织女在天宫里思念人间的牛郎，趁王母西行时私自下凡与牛郎相会，二人过上平静幸福生活的故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钱涛饰演织女。

赵廷玉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扎子竹扮演，他俊美的扮相和不凡的演技将聪明的状元郎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C 小姐由马鞍山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团长童婷扮演，她的一颦一蹙将患得患失的喜怒怨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童婷、扎子竹、孙雪莲、丁杰、蒲维超演出的黄梅戏经典小戏《喜荣归》。

0: 上暗旅李进臣，来访岳母老大人，门上翠屏那里。
1: 福门胜四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国在等我啊？
0: 来人敢使翠屏。
1: 阿都，是哪国这么大胆子敢叫我翠屏？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认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姑爷来住，老奴不知，多有得罪。姑爷啊，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噻？
0: 哦，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1: 那我叫小姐送你的银子呢？
0: 又被贼人偷去了。
1: 那个贼人也是不长眼睛，怎么敢带这口的银子啊？
0: 这才是时运不济呀。
1: 那你今天来怎么死的啊？
0: 哦，王尼从兵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1: 你让哪一个给你通兵呢？
0: 我让你去通兵呢。
1: 什么？你让我给你通兵？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你。
0: 你
1: 给我往他站一点，你给我再往下站一点，你给我还往下站一点。
0: 你让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1: 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你愿站哪里就站哪里去啊。
0: 嘿嘿，想不到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笑于我，啥事再见。
1: 呸，还霎时再见？我看他呀是黄鼠狼鞭帽，鞭一死也鞭不高哦，还霎时再见。慢着，我家小姐平日里是把赵姑老爷夸了又夸，是赞了又赞，今日赵姑老爷落过乞讨而归，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让他两国一见面来过献席而后又，我还可以从中看一锅笑话。对对对，就是这个主意。有请小姐。

哟，现在的姑娘出门呐、是许多的啰嗦，什么梳过头、洗过脸、擦过粉、抹过眼皮，哎呦，哦，我啊，昨天晚上是一夜都没有睡，我还是找个地方睡下子去哦。

0: 晨起来复习完毕，忽听得老唐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啊、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唐头啊，老员工哎，咦，他把我请出来，他人都哪里去了噻？我来找找看。老唐头哎，老员工哎，阿姐，他倒好，他把我请出来，他自己倒睡着着。老唱头，你速醒！
1: 是哪个在打把柄？
0: 把柄，快去挖你！老唱头，你醒来！
1: 是哪个在打发财？
0: 哎呦，我说老唱头啊，你啊摔死的！
1: 是哪个在吵我睡觉？起起来，我还要原来是小姐来呀，劳碌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啊？
1: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来着，我就是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啊。
0: 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唱头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老唱头你起来吧。哎，老唱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
1: 姑娘你接戏，你接戏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嗯、
1: 姑爷得中回来岂不是一大喜？
0: 莫话，姑爷的中啊，
1: 中着。
0: 阿姨，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莫时候骗过你的噻？
0: 是真的。
1: 真的。
0: 阿姨，我说老唐头哎。
1: 哎。
0: 你。

0: 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噻？
0: 爹，他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是种苗吗？
1: 对对对，
0: 老胖头，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姑娘你的这双眼睛就像水铃铛一样的。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将来一定会发
1: 发
0: 发。
1: 哎呦，不能再发了，再发就变成发明宝了。
0: 不如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
1: 老夫人又不是不老不老母，如何耍笑啥？
0: 那不叫他嫌贫爱富的哟。
1: 那哪不去请呢？
0: 你站一点看姑娘我的母亲不堂，孩儿有喜来着。昨夜等他落地，必有喜事临门。
2: 干了，把妈妈我叫出来，有么事情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命命喏。
2: 把妈妈我叫出来，就为了耍笑为娘的。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种苗吗？
2: 不花，种着。
0: 坐着管了。
2: 阿喜，学习多种种，待我谢天谢地哟。
0: 你当谢天地。
2: 学习动着，还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
0: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呐，还有什么好眼力噻？
2: 那学习各种的，做过张英的夫人嘛，就是女儿你两位，
0: 我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着这过张英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
2: 还真有过妇人的样子哎。那学习多重的他人人在哪里是
0: 老三头啊，你说我们赵郎的重着，那他人在哪里是
1: 啊？现在府门以外。
0: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哟。
2: 哎呦，快快有请哦。
0: 是啊是啊，快快有请，
1: 是
0: 有人好喜哟。
1: 现在告诉你，等孩子叫你哭他哭不出来。哎，那个石破烂的，
3: 你叫些什么？
1: 里边有请。
3: 一曲痛兵，
1: 夫人姑娘姑爷来说。
0: 情绪的中着，带我去迎亲。哎，妈妈娘哎，还是你让我去吧。
2: 哎呦，我去哟、
0: 哦，我去，我去，
2: 我去。
0: 赵郎在哪里？赵郎在哪里？赵郎在。
3: Yeah.

0: 岳母，你讲些什么？
1: 我啊，要你写退婚文哟。
0: 怎么，岳母要我去写退婚文哟？好，岳母脑袋，我去写来。
1: 哼，哎，你到哪儿去？
0: 哎呀，岳母让我去写退婚文哟。
1: 你怎么讲呢？

0: 信任你，我跟着你呀，算是认中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小姐稍待，我取取酒来。
0: 你到哪里去呀？
1: 我，我去做官呐。
0: 做官？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这官呐，老娘我许你一剑。
1: 哦，哪一剑？
0: 我跪在地上请你。
1: 嘿嘿，哪怕你不跪着请我，
2: 慢着，我翠屏也将你好友一比。
1: 你做什么？
2: 害上寒病气残冬嘴嫩，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你要是能做出官呐，我把头顶到地上谢你。
1: 哼，哪怕你这个老奴才不把头顶住谢我。人一们走上。
3: 看见状元不？
1: 看见。

0: 来了，
1: 怎么不见有人跪着见我啊？
2: 啊啊啊！
3: 先是做饭大来着，代劳是我给你。
4: 哎呦，妈妈娘哎，她是娘我，太贵了吧？
0: 小姐，请起。
3: 先是还恩，先是还恩喏。
1: 我把头顶到地上接你哦。
3: 先是啊，你呀、啊，做官就做官嘛，你莫是要伴着画廊来试探我们母女噻？我把你这个聪明鬼瞧。
2: 小凤姐，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哟！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啊！
4: 我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0: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4: 哟，算了罢了，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着么似的？
3: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
4: 赵郎，请。
1: 请。哎呦，这里还顶着一锅。
3: 贤婿，就看在老师你面子上，让他起来吧。
0: 顶不了他。
4: 官人呐、啊，这个家园跟随我们多年了，看在那多年的份上，你就让他起来吧。
0: 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起来。
1: 谢姑爷，谢姑娘，
3: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
4: 赵郎，随我来。
1: 赵郎，随我来。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0: 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呀？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啊，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
0: 啊，
1: 您想不上。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这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啊，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是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对，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啊，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花蛋。
1: 端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的。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那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先有褂子
0: 披子。
1: 嗨，人家呀穿的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这龙头唱吧。
1: 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啊？唱戏穿着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我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个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赶上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

0: 你
1: 啊，
0: 哦，
1: 您呢？
0: 我来谁？
1: 您反串董永。
0: 我来董永。
1: 您反串一董永。
0: 这董永不用反串
1: 啊，
0: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1: 您是男的？
0: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1: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0: 拜树这一场，您真会挑戏。
1: 怎么了？
0: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的。
1: 怎么没有啊？
0: 啊，
1: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0: 啊，
1: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0: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1: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0: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1: 哎，
0: 得，听您的
1: 啊。
0: 那你就这么唱啊。
1: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0: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
0: 您化化妆吧，要不然就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去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准得漂亮。您看这，哎，画完了吗？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1: 看我像不像那个
0: 谁呀？
1: 严凤英。
0: 您像谁？
1: 严凤英。
0: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1: 那我像
0: 猫头鹰。
1: 你像老家贼。
0: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就是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1: 嗯。

两字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了，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这，
0: 我还来一句。
1: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哈，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么一句。
1: 嗯，
0: 妻女一旁泪干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唱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不是，你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
0: 嗯，
1: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0: 哎，去你的吧！
2: 下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其中的《梦会》。

王家召他为驸马，吹吹大

在今天的名家名段中，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百花赠剑·花园独叹》的选段。

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马丁演唱的黄梅戏《山坡访友》的选段，南天门钟鼓响，朝拜玉圣。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于魁智
1: 啊，
0: 知道吧？
1: 知道啊，唱老生的。
0: 李素丽。
1: 您说售票员。
0: 售票员干嘛？
1: 劳动模范啊。
0: 李素胜。
1: 哪有个李素胜？
0: 李国胜。
1: 李国胜。李国胜那是我们今儿的评委。
0: 李斯特。
1: 什么李斯特？
0: 李。
1: 您甭想了、
0: 啊、
1: 您想不上。您说是李胜素。
0: 于魁智、
1: 啊、
0: 李胜素。
1: 啊啊。
0: 我们仨一宿舍。
1: 不。我说您这像话，您跟人住一宿舍呀、啊、
0: 小时候啊。
1: 小时候也不成啊。那得李胜素女的。
0: 岁数太小了，
1: 嗯，
0: 没留神看男女。
1: 嘿，好，净留什么神呢？这是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是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
1: 哦，
0: 老师一指这孩子，
1: 嗯，
0: 你挺漂亮的，你就生，
1: 唱小生。
0: 一指这孩子，你大脸盘，
1: 嚯，
0: 你净，
1: 我唱花脸了。
0: 最后一指我，
1: 怎么着？
0: 你算个蛋。
1: 哎呀，说明这老师太疼你了。
0: 我说你算个蛋。
1: 嘿，他还还嘴了。好嘛，这
0: 老师就解释
1: 啊啊，
0: 解释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还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的？
0: 我送花的。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的寿衣。
1: 这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
0: 后头一披子。
1: 嗨，人家呀穿的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这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有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打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怎么了？
0: 当初我们在那哪儿？
1: 在哪儿？
0: 英国悉尼百老汇。
1: 不，好吧，这什么地方？这是，这您说准了哪儿？到底是
0: 英国悉尼百老汇啊？
1: 这是仨地方
0: 巡回演出啊？
1: 哦哦，感觉都去过。
0: 您知道那个乐队多少人吗？
1: 多少人呢？
0: 148人。
1: 嚯，大乐队，
0: 还有12个回民。
1: 不，我说您怎么连回民都知道啊？
0: 我管发盒饭。
1: 嗨，哦，就管人发盒饭
0: 啊。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得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你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再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
1: 的。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
0: 啊。
1: 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的。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哎，要不然这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0: 严凤英。
1: 您像谁？
0: 严凤英。
1: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你就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两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谢百谢多百谢。
1: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2: 怎么了？
1: 你吓我一跳！
2: 我这不高兴吗？
1: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2: 该我这句了
1: 啊！
2: 你再来一句，再来一句。
1: 我还来一句。
2: 嗯，
0: 百谢百谢多百谢，
2: 什么词儿？
1: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知道？
2: 嗯，
1: 就这么一句
2: 啊。
1: 妻女一旁泪干襟，
2: 妻女
1: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上。
2: 来来来，唱唱。
1: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就这儿唱。
1: 哎，别问呢。唱，
2: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1: 嘿嘿，您要仔细地听啊，有点刘欢的味儿。
0: 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2: 啊，东郎，
0: 嗯，
2: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2: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1: 哎，去你的吧。
3: 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军、毛建林、周山演出的姐妹义嫁的第一部分。

撒下麻花计，山东野县人士自幼家道贫寒，与人母牛为生，今因主人刻薄又看虐待，使我愤而归家发愤共度。

0: 即可得中头名状元，荣归故里，结罢宿营。今日前去畅饮晚会，怎那是？故民随夙愿，混世难成，信中举。
1: 有，
0: 来在什么地方？
1: 启禀状元公，来在石桥镇，离畅饮尚有40里。
0: 哦，人马暂歇管理之内，明日午时率领人一们到畅饮张友王府中见我。
1: 是，
0: 即可备下揽扇一件，放进一柄，我另有公干。来，
1: 有。
0: 管以去。

0: 把我都累死着。
1: 爹，你先坐到下子。
0: 哎，怎么样？可都准备好了？
1: 爹，都准备好了。
0: 哦。拿着，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你给你姐姐一人一半啊。
1: 爹，我不要，都给姐姐吧。
0: 傻伢子，这我没事啥？
1: 爹，毛家的日子不好过，留给姐姐好过日子。
0: 哎呀，还是我小女儿心肠好哦。
1: 哎，爹，来一个，来一个
0: 啊，来一个，来一个。哎，宋梅，快把客房收拾好，把茶给泡上啊。哎，宋梅呀、啊。你快到你孙大娘家把红那头布拿回来。哎呀，宋梅哎，你快点给你姐姐送饭去哦。
1: 姐，你真是，
0: 哎呀，快去快去快去啊。

去好几看，但只见孙家这种状发财女啊，一下上几状。

0: 近日，由安庆市台协会等承办的2025年彝台黄梅戏文化体验营活动在安庆市举办。32名台青台胞相聚安庆，共叙两岸情，共享黄梅缘。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台青台胞们深入黄梅戏博物馆、科技馆、台资企业，详细了解了黄梅戏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成就，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实地考察台资企业在安庆的发展壮大情况。同时，台青台胞们还前往桐城六尺巷、姚营故居、太湖五千年文博园、怀宁县石牌镇徽班博物馆等地参访，体悟徽文化独特魅力和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在怀宁县石牌镇文化活动中心，台青台胞一行亲身体验了黄梅戏的独特韵味与魅力，在与当地黄梅戏文化传承者们零距离接触和深度互动中增进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深厚情谊。体验结束后，台青台胞们共同献唱了一首《明天会更好》。安庆市已连续五年举办黄梅戏特色文化体验营活动，旨在以黄梅戏和徽文化为纽带，让台湾青年沉浸式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安庆地方特色，通过搭建彝台两地青年交流交融的新平台，深化彝台青年之间的情谊，激发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热情，进一步凝聚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促民族复兴的共识。台青台胞们纷纷表示，通过亲身体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对安庆的发展成就和人文魅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去后一定要将此次体验营的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朋友，共同感受中华的文化底蕴。
1: 请欣赏接下来的一场戏，要至园中。
2: 父亲，父亲，父亲，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公子，你怎么到外面来了？
1: 快起来！
2: 四九，四九，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回来了。你见到小姐了？
0: 见到了，
2: 见到了。她怎么样了？
0: 还好，
2: 她到底怎么？你要去吗？

0: 住下，去庙里，我找老夫人来劝劝您。
1: 是的，高堂老母然病在床，不要让她伤心。我死之后，
0: 公子，
1: 你就说我出了远门，还能去？
0: 公子，
1: 你开门呐、啊！

0: 就这样。
1: 今天的名家名段，我们将请您欣赏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风尘女画家》中的一段。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戏剧艺术。在他50多年的戏曲生涯中，经历多姿多彩，成就硕果累累。他曾经主演过黄梅戏《龙女》《回殇情缘》《生死泪》《露齿相》等黄梅戏电影，主演过20多部黄梅戏电视剧，比如有

国家大奖，是社会公认的黄梅戏的领军人物。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忽听琵琶诉幽怨》。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一段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黄梅戏《小辞店》的选段《来来来》。这一段也是著名的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的成名作。在当时，由严凤英塑造的小镇店姐刘凤英把握的尺寸非常的准确，她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多情善良、楚楚动人、活灵活现、可怜可爱的基层社会的小女人。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赖芬剧院的青年演员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小辞店》的选段《来来来》。

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姜敏演唱的黄梅戏《昭君出塞》的选段。这一段它表达的是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离别故土家园的时候啊，王昭君对家乡依依难舍的心情。

万风光，是不比南朝繁华？南朝

经历。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收听华梅戏《孔雀东南飞》。这出戏讲述的是庐江小使焦中卿之妻刘兰芝娴熟勤俭，夫妻恩爱。中卿之母虐待兰芝，借芝眷顾强迫中卿休妻，二人忍痛离别，互约各不嫁娶。兰芝兄贪图聘礼，逼妹改嫁太守之子。婚期中卿得信，夜入府衙，正值兰芝逃出，园中相遇，不明心计，一同投水而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的精彩唱段。

0: 母亲，母亲，母亲，儿与兰芷少年相识，成亲后兰芷对儿百般体贴，对母亲一生百般的孝顺，儿已实在离不开兰芷，把母亲成全孩儿，把兰芷接回来吧。
1: 儿啊，非是我容不下兰芷，实在是焦家只有你一线淡出，为了焦家的宗祠祭祀，不得不赶走兰芷啊，否则妈妈三年之后也无脸去见焦家的列祖列宗啊。
0: 母亲，
1: 哎呀，邓家那位秦姑娘已经答应了，找个日子你就和她成亲啊。
0: 不，我不要，我只要爱妻兰芷。
1: 你还叫她爱妻？
0: 母亲，
1: 她已经接受了别人聘礼，就要做别人的新娘，你还为她说话？
0: 母亲，兰芷从命，师出无奈，只要母亲孝悔成命。
1: 什么？你想我把他接回来？
0: 母亲。

0: 既然如此，儿的心应已化成灰烬，儿的命运那不娘亲，亲母亲恕孩儿不孝，恕孩儿最后一报。
1: 好吧。

我早就知道你，你想来犯那个妖女，看得比我还要重啊！你气死我了！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王寿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唱。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寿舫在《天仙配》中的精湛表演，着实让人们感到是那样的亲切。今天的黄梅戏能够受到戏迷朋友们的喜爱，这是与大师们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而淳朴、自然、生活、刚正是黄梅戏能够普及、便于流传的真谛。

天仙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它寄托着劳动人民对自由纯真爱情的向往，是一个经典爱情的最新诠释。玉皇大帝的七女儿深感天庭的寂寞冷清，鼓动六位姐姐去鹊桥游玩，拨开云雾偷看人间。七仙女看到长江两岸农夫耕田、樵夫砍柴、渔夫撒网、男婚女嫁的景象，对人间羡慕和向往。当看到贫困善良的董永父亲病重无钱医治时，动身敬重和怜悯之情，于是扑下凡间与董永结为夫妻，帮助董永。夫妻二人恩恩爱爱，永不分离。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王寿舫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唱。

那么黄金片大姐的话。

是

0: 姐，你看，那一年轻汉子哭哭啼啼，他为了何事啊？
1: 此人心动命运，家之担娘，父子二人，根重未深，不幸父亲亡故，无钱安葬，只好卖身为奴。如今他正要前去上供，故而哭哭啼啼。
0: 我看他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倒是可怜。
2: 是啊。
3: 哎呀，大姐，我们快快回宫去吧。
1: 是啊，快回宫去吧。

0: 傻丫头，大姐，七妹的心思我早也知道，姐姐是过来的人了，只怕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黄秋大姐定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
1: 小妹不义已毕，顾不得冒犯天规。
0: 七妹，山有高低，人有好坏，你年纪太小，我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别吧，你伯善可在身旁？
1: 现在身旁，
0: 我这里有南香一支，若有危难之事，点起此香，我姐妹五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且慢。七妹，一路之上，你要多多保重。

0: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9月13日下午在台北市文山剧场登台。据演出方介绍，此次演出精选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夫妻关灯》《梁祝》《十八里相送》《女驸马》《洞房》《天仙配》《陆玉》等黄梅戏经典唱段，约十名优秀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展现黄梅戏清新质朴、优美传情的文化魅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调电影风靡港台地区，深入人心。1994年，安徽黄梅戏首次亮相宝岛，在约半个月的时间里连演15场，演出大获成功。曾亲历当年盛况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周山告诉记者，每每来台演出，都能感受台湾观众的热情，令他很受鼓舞。将安徽黄梅戏带到宝岛，让一代代人熟悉黄梅戏，感受戏曲文化熏陶，这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周山说。演出团成员向记者透露，本次演出不仅精选两岸民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还融入戏凤等兼具歌曲特色的唱段，兼顾经典韵味与通俗美感。为了此次在台演出效果，演员们还专门加练学唱部分选段。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演员精湛的唱腔与细腻的表演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演唱至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时，有观众自发跟随旋律轻声哼唱，台上台下温情互动，氛围感十足。女驸马、天仙配我都会唱，很多台湾人在 KTV 里会点黄梅歌曲戏凤。祖籍安徽的台北市民吴丽丽说，她从小在眷村长大，黄梅戏的故乡韵律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吴丽丽希望未来有更多整戏登上台湾舞台，为观众们带来好节目，让老中青三代一起欣赏优秀传统文化。据悉，始建于1953年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数十年间编演剧目超500部，先后有10人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是大陆最具代表性的黄梅戏专业表演团体之一。本次《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还将于15日、16日走进台南、云林两地展演。
1: 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牛郎织女》里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0: 5月23日，在安庆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黄梅戏实验室内，黄梅戏表演专业2021级的吴银梅穿着动态感知设备，张开双臂站在绿幕虚拟环境中表演经典黄梅唱段，她的身段轨迹被高精度动作捕捉设备精确地记录下来。通过这种戏曲三维重建复刻技术和多视点光场图像采集与处理技术等多模态采集方式，该段表演的数字艺术档案就此生成。记者从安庆师范大学获悉，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团队和安徽省皖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工程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将计算机工程技术与黄梅戏艺术相结合，创建黄梅戏数字博物馆，共同推进传统戏曲与曲艺数字化、互动化、智慧化。目前，合作团队正围绕黄梅戏与桐城派文化等，利用数字媒体、人机交互等技术，开展黄梅戏虚拟博物馆漫游、走廊地面互动投影及构建地域特色文化人工智能专有大模型建设，为传统戏曲传承献上科创答卷。据了解，安庆师大在传统戏曲的数字化保护上起步较早。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副教授王广军告诉记者，2012年，学校便依托人工智能和语义分析技术，着手构建综合的戏曲与曲艺数字资源库。2022年，皖江文化工程中心成立后，团队不断尝试和应用新技术，又成功研发了黄梅戏虚拟现实博物馆系统，推出黄梅戏虚拟仿真教学课程，均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受到广泛欢迎。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也运用进来，在丰富的数据采集库基础上输入创作关键词，设定艺术风格，就能把创作者脑中的灵感输出为具体成果。王广军介绍，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可以通过指令辅助艺术家和学者进行黄梅戏的数字化创作，包括传统舞台表演的剧本创作、编导、传统音乐、音效、配乐创作等，单位应用于正式演出。接下来团队将进入第二研究阶段，继续推进数字剧本和音效创作并投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除了被应用在建立数字档案、辅助内容创作方面外，还被应用在黄梅戏文化推广上。团队构建起数字人，每当展厅有前来参观的学生，数字人就可以根据口令表演黄梅戏，为参观者打造沉浸式欣赏学习的情景。据介绍，数字人动作正是来源于团队构建的黄梅戏专业动作数据库。我们将便携式体感交互技术与数据库结合，让大众实现零门槛模仿名家风范，助力戏曲从专业传承走向全民共享。
1: 赏黄梅戏《回民湾》的第八场，由李文扮演马翠花，周媛媛扮演马碧莲，周山扮演杨中秋，于顺扮演杨大年，蒋建国扮演杨争强，黄兴德扮演了阿轰，徐军扮演陶水鸭。

要解放，什么小连长，那都是共产党的宣传，他们都是些汉人，能让我们回过好日子吗？啊，哎呦妈，不要做梦了，要想过好日子还是跟我走吧，我这回来就是有人让我来接你的。我的亲生父亲

0: 他还活着。
1: 什么？
0: 就是他老人家让我来找你的。
1: 妈

0: 跟他啰嗦了，时间来不及了，请你把路让开。
1: 把路让开，
0: 谁也别想走出这门一步。谁呀胆船出网，想必被我埋伏的人早已发现。晚了，中秋。
2: 你
1: 大年，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也让老阿訇派人在碗口守候。谁呀现在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

0: 主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呀。
1: 风吧，饶了我风吧。小薇，我们都有定心，我对你心偏真心啊。你是大人不许回婚，你求妈妈饶了我吧啊。
2: 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刘国平和汪玲花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妻女休书》。
3: 吴氏三客一道，七公主嗖嗖上天。

0: 人说话你是半截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鲜，
1: 请女归天。
0: 哎，伯父爹在大楼边，伯父爹在大楼。

秀书信夫妻官巧，中头楼有的文房子宝，莫不免要种植当作养好。

要是从中办好此事啊。

王家召他为驸马。

0: 大世界，公主未成年，不便把妹好，因此丈夫曾把驸马来找啊。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宿松县新黄梅演艺公司的吴海荣、陈诚演唱的黄梅戏《月下盟》的选段。

0: 看，借还我前来，有何要事？
1: 听你敷衍讲，将军已凯旋归来。我看今夜月色深奥，特请将军一同赏月。
0: 能与貂蝉一同赏月，朕乃三生有幸呐。
1: 将军应自为难，去与炫呐。
0: 过奖了，过奖了。
1: 将军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真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是啊，
1: 你的义父董太师更是权倾天下。
0: 那是自然，
1: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杀进洛阳都城，是先帝李献金携天子以令诸侯。
0: 貂蝉，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怎么，将军你害怕了？
0: 哎，你个小小女子，竟如此口出狂言，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
1: 貂蝉，若能让你看清是非善恶，能让将军你的良知苏醒，那也死得其所。

严凤英的先天嗓音好，沙田的音色尤其适合演唱黄梅戏。更重要的是，她的唱腔首先贯穿一个情字，自然流畅，悦耳动听，听不出有一点点故意的克制或者是提高嗓音的成分在内。她用情自然，犹如清溪流水。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一段由严凤英大师演唱的黄梅戏《桃花扇》的选段，阵阵寒风透罗绡。

12月31号，武汉青台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黄梅戏典藏版《女驸马》，这是一次群星荟萃、名家汇聚的跨年盛典。而《女驸马》作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期待。能够在跨年夜和家人朋友共享这场演出，无疑是对于新年的最佳开启。女驸马以其动人的故事和丰富的情感吸引了无数的观众。故事呢，是讲述了冯素珍和李兆廷之间情深意重的爱情。冯素珍为了挽救未婚夫李兆廷的命运，不惜乔装打扮，奉献自己的青春与勇气。这不仅是一场爱情的较量，更是对于世俗偏见与家庭压力的反抗。这场演出不仅仅是另一场普通的戏剧，它是对于经典的致敬和传承。而出现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都承载着对于黄梅戏的匠心与热爱，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黄梅戏班的毕业生们啊，他们在业内呢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你知道吗？这些演员的身上呢，流淌着的是黄梅戏明星般的文化血脉，他们无疑呢，也是当代黄梅戏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吴琼。12月31号又是一个精彩的跨年夜，我们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黄梅戏同学将有11位带来典藏版的女驸马2024压轴大戏。

0: 我们将相聚在武汉琴台大剧院，让我们不见不散。
1: 驸马的才貌满朝见。Hello， 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明戏演员刘华。12月31日，我将和我安徽艺术学校80届毕业班的多位同学一起齐聚武汉琴台大剧院，给大家带来典藏版压轴好戏《女驸马》。相聚琴台，我们不见不散。
2: 在人间，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华明戏演员蒋建国。12月31号跨年夜，我将和安徽省艺术学校80届毕业生、多位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得者再次齐聚武汉琴台大剧院，带来华明戏经典压轴大戏《女驸马》，经典荟萃，我们不见不散。
4: 在星光灿烂典藏版当中呢，大家能够看到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梅花奖还有白玉兰奖的得主们共聚一堂，展现他们的艺术才华。而如此强大的演员阵容，足以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黄梅戏的魅力。跨年夜这样的重要时刻，能够和这些优秀的演员们共同探索黄梅戏的精髓，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黄梅戏能够在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得益于《天仙配》《女驸马》等家喻户晓的经典剧目，也得益于严凤英等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穿越时空的艺术形象。马鞍山四季戏曲剧院汇聚了明星班、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班80届毕业生，携手打造星光灿烂典藏版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的演出时间，就是在12月31号晚间7点半中，演出时长大概是120分钟，票价从80到480元不等，绝对有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此外呢，早鸟优惠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即日起一直到12月20号，购买280元及以上票价会享受6折优惠。在辞旧迎新的夜晚，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是对过去一年的珍贵总结，也是对于未来新年的美好期许。12月31号晚间7点半，让我们一起走进琴台大剧院，沉浸于这场令人陶醉的艺术盛宴，迎接新年的到来。关于演出的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参看一下琴台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网站。

0: 不过呢，若能破曹子，死而无憾。夫人，只是委屈你了。
1: 我的侄郎，你一身机，江东安危和数百万百姓的生命，家父若此，我自豪还来不及，有什么好委屈的？

0: 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推磨了。
1: 你莫乱讲。
0: 叶儿。
1: 嗯。
0: 你骂我梁婶婶。
1: 好好的，我骂你怎么自身？
0: 上了战场，想起你骂，都听不到着。

0: 豆郎，还记得在燕儿姐姐家那是凤凰调吗？
1: 记得呀。
0: 其实我也会唱。